不难怪他有本钱呢。这对双刀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招一式都有独到之处，正功正令纯属上三门的功夫，是谁传授给他的？他爹史高啊，哦，大概有专门的老师，我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一马虎叫他把我赢了，我还能活着吗？没脸见人了。因此黄天霸是全力以赴，施展八卦万圣金刀，是八八六十四路，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姑娘一开始有敌对情绪，认为黄天霸你就借着官府的气儿，官府给你撑腰，你未必有真实的本事。等一伸伸手，姑娘也大吃一惊。姑娘看，难怪黄天霸这么狂傲，真有两下子。这八卦万圣金刀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我这两下子不行啊。姑娘心说，黄天霸现在是守耳不恭啊，护住上中下三盘，蓄势待发，如果转手围攻，我还真有点招架不住。这姑娘就有点着急了，两人打斗到四十回合未分胜负。黄天霸一琢磨，打到什么时候算完？你说我给他一脚把他踹个跟头，挺大个姑娘怎么见人，上吊抹脖子不可避免。你说我不给他来点记号，他也没完呢，我哪有功夫老陪着他蹦跶呀。哎，说我让他一步我摔倒了，我犯得上吗？我吃饱了撑的吗？我怎么见人呢？不见。哎，对了，我给他来一镖。一看他绢帕罩头，这绢帕藕荷色的，在这个脑门的上面结了个蝴蝶扣。黄天霸一想，我这一镖把绢帕给他打掉，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就算了。可黄天霸想着的时候，姑娘也没闲着，姑娘打着心里起急，要论刀法我肯定赢不了黄天霸。哎呀，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老师传授我一种暗器，双筒的梅花绣剑，在我兜揣着呢。老师交代的清楚，这是防身的家伙事儿，有一线之路不要使用，觉着实在不行了拿出来帮忙。我自从学会之后从来没使用过，今天不如用袖剑迎他，我也别伤他。黄天霸这人还行，给我留了情了，我看出来了，光手不攻，我呢多多少少给他放一点血，比如耳朵垂了、肩头了、腿肚子了，多少冒点红，他一疼一激灵，我见好就收，叫他知道知道大姑娘也不是好对付的。姑娘就想到这儿了，但是这个打暗器得走好了不演，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行，不是说想打就打，那怎么可以啊？两人彼此心里都在想着心事，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到不到五十个回合，就见黄天霸打遍不宁身，哎，撑窜出去了，姑娘肉也窜出去了，刀交单手，一个拽袖剑，一个蹬金镖。赵壁在旁边看得清清的，赵壁脑袋嗡了一声，这暗器要一发出来，不定谁受伤啊！因此这心忽悠就提着嗓子眼儿，哎，我也是想说话都来不及了。这个暗器还想发，没等发的时候，就见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来，站到两人的中间，把双手一举，慢着，别打，别打，谁的暗器也没法打了。黄天霸的镖都扣在手上了，一看来人，啪，把镖又归还原位，姑娘的手都杵到袖剑上了，一看来人了，把手也撒开了，这下可解了围了。就见来人不到三十岁，

白面净皮，长得挺秀气，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着米色一身裤褂，十三太保的纽袍干净利落呀，二目如灯，背背五斤折铁宝刀，是斜挎白布囊，一说话的声音发水音，跟金钟一样，嗷这一嗓子把大家给震住了。那个时候来的是谁呀？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李广通众人一看，哟，自己的心上人南蛮侠张玉。楼海宇都认识他，黄天霸不认识，赵壁也没见过。黄天霸拖刀就一愣，您是？黄都头，在下来的鲁莽，我姓张，单字名玉，江湖人称南蛮侠。哎呦，闹了半天是侠客爷，早就听过人家的大名啊。黄天霸赶紧收刀过来见礼，姑娘一看，呀，我认为是谁呢？闹了半天，张大哥是您呢。妹子，把家伙事带起来，该休息你回屋去休息，我们有话要谈。姑娘脸一红，收双刀，披斗篷，带丫鬟回内宅，男女诸多不便呢。李广通一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老贤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来的正好，来来来，见过大人，先得见师大人呢。师大人一听说这是侠客爷，后来才闹清楚，纪检溜刀就是这位，来无踪去无影，人家要不是好人，摘自己的脑袋探囊取物一样，心里十分崇敬。大家携手揽腕，二次进厅。南蛮侠这人也是开朗的人呢，转回身来问李广通：“前辈，咱爷俩商量那个事儿咋样？你看着还合适吗？”李广通挑起双大指，罢了罢了。再合适不过了，我是太满意的，太满意。只是什么呢？不知道黄天霸乐意不乐意。黄天霸不明白他们打的什么哑语。赵壁那是个多事的人，赵壁恨不能预成此事。我说这个，我说这么办得了，咱把盖儿就掀开吧。武的人心里他难受，我说老兄弟你过来。黄天霸还真不知道什么事，赵大哥怎么回事？哎，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啊，等慢慢我再跟你说。我说兄弟，给你介绍一门亲事，你可愿意？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李秀珍呐，你看着合适不？你要愿意的话，将来你们成就百年之好，她就是你媳妇儿，你就是她丈夫，你们白头偕老啊。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赵德，你怎么开玩笑没边？师大人也乐了，天霸不是开玩笑，千真万确，就瞒着你一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此事了。这话什么意思？原来黄天霸让您撵出太湖回去搬请师大人的时候，李广通跟赵壁众人把这底全说了。赵壁啊乐得直拍巴掌，前辈你放心，这事包在我们的身上，肯定有希望，我兄弟最听我的话，只要你们愿意就行。所以大家都知道赵玉把这个事儿已经告诉过师大人，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就黄天霸不知道。黄天霸脸一红，大人各位，我知道大家为我好，只是这个事儿

0: 是否过于鲁莽了一些。
1: 哎，
0: 石大人说怎么鲁莽呢？本官给你做主，这么多的弟兄给你做主，怎么算鲁莽？天霸说，要大人您认为行，大家也认为这合适，我没得说的。赵壁一点头，妥了，过来过来过来，把衣服穿上，穿上长大的衣服，先拜见岳父老泰山的，快快快快快磕头。黄天霸红着脸穿好长大的衣服，规规矩矩跪在金钩大王李广通面前。岳父泰山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把李广通给乐的心里这疙瘩可解开了，高兴的要命啊。老头子颤抖着双手把黄天霸扶起来，贤婿免礼，贤婿免礼呀、啊！哎哎，这边行了，姑娘还不知道呢。李广通告诉你们先在这吃茶，我到后边去就来。点手带着李俊爷俩奔内宅。姑娘这是洗完了脸，换了套衣服，呼哧呼哧喘粗气呢。丫鬟呢正在旁边问我，姑娘看您那手往兜里一摸，您是不是准备打暗器？
2: 对了，
0: 我张大哥来得太及时了，我大哥要晚来一步，我就给黄天霸放血。
2: 那您打他哪儿？
0: 那不一定，多多少少的叫他皮里肉外受点伤，叫他知道知道姑奶奶的厉害。我也不是个省油灯。姑娘您真行，因为您打得太漂亮。哎，不过我们发现那黄天霸那小伙子也有两下子。
2: 嗯，
0: 我也服气，那个人的确也受过高人的传授。装点这白话呢，李广通和李俊从外边进来了。
2: 呀，爹哥你们来了。
1: 嗯，来了。丫头，今天比武感觉如何呀？
2: 爹您看呢？
1: 不善不善呐、啊、红文女剑客的确没白费劲，你都用到实处了。不过我感觉这黄天霸也有两下子。
2: 是啊，刚才我们正谈论呢，黄天霸也是受名人的传授，果然名不虚传。
1: 你们全退出去。
0: 丫鬟婆子出去了，就剩爷仨在屋。丫头啊，你感觉黄天霸为人如何？
2: 要爹您指哪方面？
0: 你发现这个人怎么样？
2: 我就知道这武功的确不含糊，他对我有容让之处，如果发动进攻，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
1: 好，说的是心里话。姑娘，黄天霸孤身一人，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又是爹爹的心上一块肉，我打算将你的终身许配给天霸，你可愿意？姑娘腾的脸就红了，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的，刷把身子转过去了。那个年月，那人脸皮都薄啊。这么大岁数了，这一提这婚事哪受得了啊？他这一转过身去，李俊过来了，妹子，爹跟你说，你还有什么抹不开的？终身大事，人这一生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的。爹是煞费苦心。多少人为之给你努力啊，机会难得，现在跟你这么说得了，前边把事儿都挑明了，黄天霸都同了意了，给咱爹都磕了头了，拜见了岳父老泰山，这事儿可就定下来了，就等你一句话了。妹子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李俊不问还则罢了，李俊这一逼问不要紧，姑娘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呐、啊，双肩耸动，泣不成声。李俊傻眼了，就问：“你别哭啊你啊，
2: 你看，
1: 你到底乐意不乐意？爹，你看，老头也傻了，丫头，怎么了？爹做这事荒唐了吗？啊，你怪爹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吗？你哭什么呢？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别叫爹爹着急呀、啊，快别哭了。越劝哭声越大，怎么劝也不行。丫鬟婆子都在外头偷听，哪个不着急呀、啊？李俊急得又跺脚又搓手，最后李俊说话了：“妹子，算了算了算了，你的事儿没人管，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看把老爹的急的，我们这是何苦来的？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你也甭回答，要愿意你就别哭，不愿意你接茬哭，好吧？爹，我问完咱就走啊。妹子，你愿意不愿意？”姑娘正哭呢，不哭了。哎，这帮好使不？李俊一看乐的，哎，爹，你看看他乐意，乐意你装什么蒜？你哭什么劲？妥了，妥了，妥了。老头也乐了，丫头啊，真叫爹着急呀、啊！你这姑娘乐意也得来这么一手，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能跟250似的一呲牙，我愿意。那话怎么说呀？那、哎、老头也乐了，丫头留点表记呀、啊，现在不能成亲，得挑良辰宅吉日，黄天霸回去也得准备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完婚有待商量，但是定亲得留点表记，你看看你送他点什么。最后经过来回的一说，黄天霸留下一只金镖，姑娘赠给黄天霸一只绣剑，上都有字儿，都有名，这就算定亲的纪念。这么些人给作证，那还能错得了吗？姑娘乐意了，李广通高兴，就在钱大平时盛排宴宴款待施德仁和黄天霸。你说这玩意怪不？这一连声音了，比原来那感情不知道要近多少啊！李俊围着黄天霸滴溜溜直转，李广通就说：“大人呐、啊，小人还有个要求啊，说，老义士有话请讲。这李俊呐、啊，我儿子跟着我在中山忙里忙外的，也没多大的出息。我这一看差官队，我非常羡慕。”我这个要求啊也不算过分，我打算把李俊送到苏州衙门，一方面服侍大人，一方面跟着天霸长长见识，您给补个名字，您看怎样？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李俊你乐意吗？
3: 我乐意。
1: 行了，差官队又多了你这么一号。其实李广通也煞费苦心，知道黄天霸得罪的人太多了，这是未来的门前的教客呀，还没完婚呢。一旦有个马高凳短，一旦有个意外，女儿倚靠何人呢？把儿子打发去了，名义上当差学习，实质上暗中保护黄天霸的安全。老头真是煞费苦心。李俊也不傻，李俊心说：“我爹真偏心眼儿，向着姑爷不向着儿子，把我派去，明明就是保镖，嗨也罢了。我这妹夫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我不如也。”李俊心里明镜一样。咱们书说简短，施德仁在太湖中山住了两天，把一切善后全处理完了。临行之时告诉李广通，你提出的要求，把中山寨交出来，我回去得物色人，至于什么时候接管，你听通知。李广通点头。至于姑娘的婚事，本府回去再做安排，挑良辰吉日周济的小夫妻完婚。

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说这话，有个地方叫西夏坝，离着苏州40里，它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老英雄唐云用一颗人头开道，把拔扇屏风门打开，紧接着电步凝妖飞身就窜进暗室。这是什么原因呢？唐云早想好了，要想叫张士诚躲开，把门打开我进去能行吗？这是办不到的，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啪这一下利用众人。

0: 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哎，他进去了。等唐军一进去，没有两三秒钟，英安殿上众人才清醒过来。张士诚大叫一声：“不好！有人要偷葫芦！”大元帅张九六、驸马贺骁、军师张合变、大将军吕据、文武众人就一阵大乱，捉拿这小子，别让他跑了，把门堵上，各拽刀枪，把门就给堵上了。南侠王耐云在旁边坐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他一看这个形势，南侠就出了凉汗了。哎呀，心里说话，二弟呀、啊，这是你自找。我要不领你来，你说我不念咱们弟兄之情，领你来还好得了吗？在大伙都看着的情况下，你想把葫芦偷走，势比登天呢，这可怎么办？老侠客在旁边暗中着急。单说众人一阵大乱，头一个驸马贺骁手提宝剑就进了暗室，顺着十九凳台阶下去，里边光线也不太足，他一看进来那个人已经把箱子打开了，撅着屁股，看那意思大概正摸葫芦跟药囊。贺骁不管三七二十一，噔噔噔噔几步来到眼前，一抄脚脖子：“你给我进去吧！”你塞箱子里头，咔吧把铁箱子盖扣上，上面把锁就拧上了。来人，抓住了，抬到外边。一说抓住了，张九六马上命令亲兵七手八脚把这只大箱子又打暗室抬到阴安殿的院里头。王乃云一听，完了，二弟哟，这回你这条老命算交代了，我怎么能救你？王乃云是左右为难，瞪眼看着，就见张士诚用手指着这个箱子，我说里边人听见没？你是谁？你赶紧说话，什么人派你来的？你想要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宝葫芦在箱子里面？说。贺骁也说：“你倒说话呀！再不说话，我把你火化为灰，烧死你！”连问数遍没有反应，箱子里不言语。张九六那意思，把箱子盖打开，把这人抓住，然后再进行审讯。贺骁一拨了脑袋：“不行！方才你看见没？”此人轻功占着一绝，随着人头他能窜进暗室，这人多大的功夫，把箱子盖一打开揉下他跑了，咱们不前功尽弃吗？那驸马依你的意思，我的意思，给我放火烧
1: 那葫芦和药。
0: 哎呀，我那葫芦不怕烧，你放心吧，那药咱有的是，只要把这小子烧死就行。吴王张士诚点头同意，马上用铁线把这箱子给吊起来，底下架好了干柴，泼上了鱼油，一把火给点着了。箱子在半空悬着，霎时之间浓烟四起，烈焰飞腾，烧得嘎巴嘎巴直响。南侠那脸都白了，心中思想：二弟，哥哥救不了你了。哎呀，按理说我是得帮忙，可是你大嫂一家人都在这儿，我为救你能把我一家子都不要了吗？南侠是想着时间不大，把这箱子就烧红了，这不是木头箱子，是铁的，估摸着这人也就早完了，赶紧把箱子放下来，用冷水把它泼凉，把箱子盖打开，用铁棍撬开，一股糊味难。

闻呢，往里一看，可这人啊都烧焦了，都不过五官貌相多少还能分出一点来，用铁钩子搭出来。众人仔细观瞧，说这是谁呢？等仔细一看呢，这人岁数不大，能有30左右岁。金坦无敌将吕据看了看，哎呦，这哪是什么凶手和刺客呀？这也不是倒葫芦的贼人，这不是我兄弟吕翔吗？等吕氏弟兄仔细看，可不是吕翔。吕据是放声大哭，众人弄得全傻了眼了。哎，这怎么弄的？这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燕安宝殿的房脊上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张世成，你们别在这儿折腾了，倒葫芦之人在此啊！哗！众人一乱，抬头观瞧，就见有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单筋独立站到房脊之上，手中托着宝葫芦，身上背着药囊。南侠一看，正是二弟唐军，心说这是怎么跑的呢？这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明英烈，这书它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谁也不会分神法，也不会死中得活。方才啊有个原因，因为吴王张士诚驸马贺萧对于这葫芦非常重视，在暗室里边搁个铁箱子，把葫芦解药搁在里边，他们还不放心。12个时辰当中派了几个值班的轮流在这守护，这一班正好是副将吕翔在暗室里边。他们一着急把这茶忘了，北侠唐云用人头打开隔扇门，飞身等进了暗室，正好遇上吕翔。这吕翔呢在暗室之中迷迷糊糊，这玩意儿他闷得慌，正坐在箱子上打盹儿，他冷不丁一抬头看进了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吴王派来的，也不是是元帅派来的。他刚一愣，北侠那够多狠，把手伸出来使了个鹰爪力，正好抓住他脖子，这一下就把他掐没气儿了。紧跟着把铁锁拧开，箱子盖打开，葫芦药囊到手。正在这时候，张九六、贺萧领人就进来了。北侠急中生智，哎，把吕翔往箱子上一推，两条腿正在外头，然后飞身行躲到黑暗的角落。这帮人的注意力光注意箱子跟趴箱的那个人了，你倒看看是谁。所以葫芦巴嘟的就把吕翔塞在里头了。等他们把箱子抬出去，都到了院里去审讯烧箱子，趁着混乱之中，老英雄唐云这才拿着东西飞身上了燕安宝殿。就是这么回事。北侠等看热闹，看到警官劫药的时候，这才大喊一声出头露面。南侠王乃云起心眼儿赞成师弟的本领高强啊，心说贤弟我算服了你了，你可真有两下子，你怎么不快走呢，还跑到这儿捅马蜂窝。他哪知道北侠唐云另有打算。唐云说完之后飞身行跳进院里头，这帮人能答应吗？头一个就是大将军吕据，把脚一跺，老匹夫，我跟你誓不甘休，休走召见，唰，奔唐云就是一剑。老英雄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往旁边一闪身，侠子，你等一等。说着，把五毒葫芦带好了，腰里边伸手，哗楞楞，拽出13节链子香，与吕据就站在一处。吕据呀是有能耐，但是没有马呀，大将无马如蛇双腿，怎么能打得过北侠呢？

这两个人伸手十几个回合，吕据亏歪假象，上去把他抓住是主要的。杀！大家别看着杀！哇！连张九六在张合变，一共上去五六十人，把北侠唐云就困在正中。吴王张士诚直拍桌子，哪一位要把他抓住，立特工一箭，抓！别让他跑了，快调弓箭手。整个阴安宝殿，连屋里在院里就乱作一团。北侠打着打着往旁边一看，见大师兄王耐云牙在木雕泥塑一般在旁边站着。北侠这坏劲儿就上来了，呀呆，尔等们听真，我呀就是有名的唐矬子唐云，我们一共弟兄四人，我大师兄就是那位南侠王耐云，我排行第二，还有个燕荣，还有个同辈猿猴乌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就凭我一个人，我能偷得了葫芦吗？我知道葫芦在哪儿搁着，全仗着我大师兄王耐云帮忙啊。我说师兄，你怎么在旁边还装好人呢？你不是答应帮着我倒反苏州捉拿张士诚吗？你还不伸手呢？要他这一抖着这底，苏州的人这才清楚。南侠王耐云在旁边一听，嘿，心说你个矬鬼呀，你个损套了你，我帮了你的忙，你把我给抖了出来了。到了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王耐云实在没办法，苍苍拽出紫电青霜剑，也加入战群。他这一到这里边，张士诚心里可不好受啊。王耐云老侠客，你真对得起我呀，闹了半天吃着我，向着外人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还有点良心没有？他能不骂吗？王耐云到了现在也不分辨了，依旧是依旧了，没良心就没良心吧，帮忙咱帮到底。所以跟着北侠唐云力战众人，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可了不得，苏州城东西南北是炮号连天呐，咚咚咚咚，杀呀！别让张士诚跑了，杀呀！把张士诚吓得颜色更变啊！这是怎么了？难道说军队哗变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阴安宝殿，报！了不得了！有人开棺落锁，把明朝的军队给放进来了。王耐云打着打着一听，这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情，谁开的城门呢？因王耐云带着唐云赶奔阴安殿倒葫芦，家里边还留俩人呢，同辈猿猴吴真和中侠燕荣，这两个人也不是省油灯啊。王耐云他们走了以后，老哥俩一商议，以救就是以救了，咱既然来了就得帮明朝的忙，不能在屋里头干等着，准知道今天

0: 他们俩分工以后，钟家彦荣手提红毛宝刀，这才来到外面斩官落锁，给朱元璋送了信。朱元璋分兵四路才杀进苏州城，现在孤城啊已经守不住了，明军可老都往里头灌，大街小巷全都是军队，就剩下孤单单一座王宫啊。为首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一共两个人，头一个就是雌雄眼儿坏小子常茂，二一个就是东海王胡大海。那常茂一杀进城里，一听说葫芦没有事儿，他可放下心了，把这条禹王神槊抡开了，见人就砸，见人就打，杀了一条血胡同，就闯到王宫的正门。张士诚一听，城都丢了，王宫能守得住吗？大势已去，完了完了，数载的心血化为一旦，跑吧！带着金场无敌将吕据、驸马贺骁、军师张合变、大帅张九六，率亲兵500余人之夺路而走，也倒霉，刚撤到王宫的后门，正好遇上胡大海。老胡把铁枪在掌中一端，高声喊喝：“呔，此路不通！”
1: 张士诚啊，恶贯满盈还不投降？
0: 你看胡大海能力不怎么地，挺吓人的啊。张士诚啊，现在就成了疯狗了。好，姓胡的，我跟你完不了。咯噔，抬腿摘宝刀是力战胡大海，双方又是一场混战。有人怕胡大海盯不住，马上给常茂送信。常茂领兵3000来到后宫门，抬头一看，二大爷，你闪一闪，交给我。胡大海把马一拨，孩子，哎，我就等着你来立功呢，人老了我能抢功劳吗？去把张士诚抓住。你遵命。常茂一想，你少跟我来这套，要该立功的事儿你早抢过去了。胡大海躲在旁边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常茂稳稳当当来抓这些人。这些人怎么是常茂的对手？头一个就是吴王张士诚，宝刀往下一砍，正碰到常茂与王朔说：“去吧你，烫人飞了。”没有那葫芦，常茂什么也不怕。张志成一看不好，拨马刚要跑，没有常茂的马快，马往前推，正好追上张志成：“你过来吧你。”常茂一伸手轻舒原背，抓住他的战带，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张士诚是走马活擒，然后拨转马头往地下一扔，拔，好悬没把张士诚摔死。亲兵卫队过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赛张飞的张九六一看王子叫人抓住了，挺蛇矛枪大战长茂，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张九六就顶不住了，哇呀呀呀呀呀，你甭叫唤，你算跑不了了。张九六也倒霉，正好这后背对着胡大海，脸对着常茂，正在全神贯注技战的时候，胡大海在后边偷着上来了，一晃掌中大铁枪：“你给我带这把！”这一枪正好刺透后心呐，由于用力过猛，在前心把这铁枪尖都露出来，胡大海后把一压，前把一翻，你下去吧！就扑通，啪啦啦啦啦啦，张九六就死于非命。胡大海还吹呢：“呸！你有什么能耐？你起来，再跟我老胡大战300合！”长茂气得鼻子都歪了：“你真能捡功劳啊！”跟我打。

那你偷着上的什么能耐？你这是。当然了，没时间跟胡大海辩嘴，长茂是计量吕据。这吕据不次于长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由于他轻敌，让长茂占了便宜，非抓抓了谁像。他吃亏长见识，今天他可助力了，晃凤翅刘金堂跟长茂站在一处，100余回合没分输赢啊，把长茂累得通身是汗，金堂无敌将吕据也累得是嘘嘘带喘。长茂一想，得了，干脆我还使唤飞抓得了，别的招不好使。想到这，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吕据不舍，晃大堂就追。长茂一伸手，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喊了一声：“老家伙！”吕据吃过这亏，就助力了。他一听啊，小子，你又要扔那铁飞抓？大一把抬头观瞧，他一看呢，什么玩意儿没有？哎，没扔过，这回可真扔出来了！老家伙，咔嚓，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长茂一看击中了，顺手腕子一带，我下来吧你！扑通，吕据就摔倒于马下。这玩意儿盔甲沉呢，想跑都不容易。吕据还没等翻身呢，胡大海一看又有机会，小子你别走了！噗，一铁枪是刺透咽喉，可惜那么大的吕据也死于非命。现在就剩下驸马贺萧了。贺萧一看完喽，大势已去，王子被抓，这么多的人都死于非命，我过去也白给呀。贺萧暗中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能逃出苏州，找我的老师报仇雪恨，就这么办。晃掌中五谷烈焰苗并不恋战，是夺路而走。他想的挺好，长茂能放他走吗？长茂一晃禹王神槊在后头就追，结果追到鼓楼的根儿底下，一场大战，贺萧终于被长茂也生擒活打。在这时候有人报喜讯，最坏的那老道在张良张合变也被抓住了。接近中午，朱元璋大队。

张合辩呢，孤与你何仇何恨？你不应该定巧计花言巧语把我蒙骗，引进牛塘峪，管我的将士死了好几万人，冤有头债有主，如今你被抓住，还有何话说？张合辩呢还挺横，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无良婆，朱元璋，你不要太得意了，全怪贫道，计谋的事情不算十全十美，如果要十全十美，你还有今天吗？今日贫道被捉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我有死而已。好，我就成全你，推到外头杀了，把老道张合辩人头砍下，挂在阴安宝殿的外面示众，又把驸马贺萧给推上来了。贺萧跟张合辩不一样，吓得腿肚子转筋，颜色更变，腿一软，跪在朱元璋的面前，不住的连连求饶。朱元璋一看，哎呀，你往日的威风哪儿去了？哎，到了现在你知道后悔了，贪生怕死之辈，来呀，推着杀！也把驸马贺萧脑袋砍下来了。第三个就推上了张士诚，张士诚一看，完喽，我更好不了了，等死吧！来在朱元璋的面前是立而不跪，把眼睛一闭，在这等死。但是出乎意料，朱元璋站起身来，来到张士诚面前，亲解其绑，王兄，王兄受惊了，赶紧落座，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说明朱元璋会用人。别看说苏州被打下来了，张士诚手下的人还有很多呢，如果都把这帮人给杀了，散兵游勇，那些死党还很难对付，留着个张士诚好叫他做招安用，有他好办，这是收买人心呐。张士诚受感动，跪倒谢恩，打这以后就投降了明朝的朱元璋。没过三个月，整个苏州全平定了。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城里高坐庆贺胜利，突然外面有人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儿：主公，大事不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秦琼秦叔宝讲述得到秦姨这身盔铠甲胄的经过，他可不知道秦琼就是秦姨的独生子啊。二爷秦琼秦叔

来这一套盔铠甲胄，存了快30年了。谁喜欢这身盔铠甲胄，跟我要，我也舍不得给呀。我爱你秦琼，我给了你，成全你这个人，是不是我对待你比别人要强多了？可以做到是父亲的慈心了吧。这杨林还说呢，秦琼听到这儿实在忍不住了，高声喊嚷：呸，老儿杨林呐！啊！杨林听了一愣，秦琼你怎么这样跟老夫讲话？老儿杨林，我今天对你实说，马明关的总镇秦仪秦景臣，那是我秦琼的生身之父，你跟我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焉能不报？秦琼横眉立目，双足一点蹬，一缕大青扎照着靠山王杨林前胸就刺。老儿你拿命来！幸亏杨林有准备，杨林手中拿着双棒合棒，棒出一支，该那杨林身上多大的功夫啊，两棒履历过人，就这一下就把枪磕出去了。秦琼呢，本来打算冷不防的给杨林一枪，扎上是万幸，要是扎不上我赶紧拨马就跑，万也没想到杨林拿双棒把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猛一拨马往东啊呀呀呀呀呀，催马就跑了。杨林就愣到这儿了，哎呀，杨林心说，原来他是秦一之子，我杨林是不知道，合算我靠山王杨林养着一个仇人、啊、我今天要不跟秦琼说这套盔铠甲胄的来历，如何知道他是秦仪之子呢？杨林正想着呢，这时候12家太保跟兵丁们慢慢就追上来了。众太保勒住坐骑，一看杨林在这发愣，全都问父王千岁，您追上秦琼秦将军了吗？胡说，以后要叫他反叛，谁要叫他秦将军，我就把你们给杀了。这些太保才发现靠山王杨林的脸上表情不对了。这大太保徐芳炸着胆子问父王千岁，我们叫秦将军反叛，我们能活吗？怎么叫他反叛焉能不活？父王千岁，我们管他叫反叛，您骂我们胡说；我们管他叫将军，您为什么还说我们胡说呢？六太保杨文远就跟杨林说，父王千岁，您告诉我们究竟秦琼又怎么是反叛了，您跟我们说清楚了吗？杨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就把秦琼是马明官秦仪之子跟自己翻脸的事情跟众家太保说了。这12家太保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心说老小子，这回你死心了吧，我们看你呀、啊、还找谁，你还爱谁，爱上一个对头仇人。二太保徐元亮就说，父王千岁呀、啊，既然您知道秦琼是秦仪之子，他要报复仇，他现在已然反了，

0: 到父王千岁，您做如何打算呢？
1: 我想这秦琼还得跑出潼关，他出得去吗？那有魏文通镇守，来呀，随老夫追赶。
0: 杨林往前一催马，众家太保催马，兵丁在后边高声喊嚷：“那呀，别让秦琼跑了，我拿反叛秦琼啊！”啊呀呀呀呀呀！往前追赶。这个时候，天骄二更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二百兵丁追出五里地，杨林一马当先，就看见秦琼、秦叔宝了。秦琼也听着呢，秦琼一边跑一边心里想，我跟杨林已然把话说清楚了，我已然露出我的根底，我要杀他报复仇，他眼看要追上我了，我应该如何抵挡呢？二爷秦琼想着主意，他正往前走呢，忽然看见南北方向有一条长河，东西呢有一座拱桥，二爷秦琼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听见声音，他马上回头一看，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已然到了桥下了，众太保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候，也是个巧劲儿，突然间有桥的北边刮起一个大旋风，唰飞沙走石。因为秦琼在桥上呢，杨林在桥下呢，正刮到杨林的面前，把杨林这匹马刮得啪啪啪往后拍了好几步。这匹马是连声的吼叫，杨林赶紧抱住头避这旋风。兵丁们高声喊嚷：“好大的风啊，了不得了，好大的风啊！”一个人都站不住，你拽我，我抱着你。要不然能让旋风给卷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旋风往南挂下去了。大家睁眼一看呐，手里的灯笼火把全都让旋风给刮灭了。杨林这个气呀，再往东一瞧，秦琼已然跑远了。杨林心说：怎么这时候刮个旋风的，这旋风也跟着我了？随老夫往前

到了松林的外边，他就听见这黑松林里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马走銮铃声。哎呀，把松林给我团团围住，不能让秦琼跑了。二百兵跟十二家太保四散开花，就把这黑松林围了个水泄不通。杨林侧耳静听，就听松林之内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马的銮铃的声音。杨林知道秦琼就在这黑松林内，杨林就高声喊嚷：“秦琼啊，你给我出来！虽然说你与我有杀父之辈，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你的父亲为了忠于南陈，并不是他跟我杨林有个人恩怨。秦琼啊，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也不用害怕，我杨林绝不杀你。只要你顺从朝廷，我叫你官至极品，位列王侯，我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让你孝顺高堂老母。你给我出来！”杨林这叫着，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嘡嘡嘡。

梆梆梆，哐哐哐，夜里三更，杨林在外边叫，把杨林嗓子都叫干了，这秦。

北南防，他们在明处，而秦琼在暗处啊。这些人怕遭暗算，所以不敢进去。杨林心说，等到天光亮了，你秦琼在松林之内还藏得住吗？反正你跑不了了。就这样在外边耗着，一直耗到五更已尽，就听见远方鸡鸣狗叫了，天已然微微发亮了。可是你听树林子当中秦琼这马的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响得挺脆。等天光大亮了，杨林跟太保们立刻催马进了松林，再看二爷秦琼啊，是踪影皆无。哪儿去了？可是听得见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这声音还真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秦琼使的一计。因为秦琼没有办法跑下大道进了黑松林，他知道杨林再追上我，我就没命了。他赶紧扣灯勒马，一探身就把左右两边的銮铃摘下来了，把两挂銮铃系到一块，然后蹬着马鞍子，把銮铃的一头呢就拴到树的一个比较粗的软枝上。这銮铃往下一垂，软树枝迎风飘摆，这銮铃不亮亮亮亮亮亮就响起来。这是秦琼的抛铃计呀。他把銮铃系好了挂好了之后，然后双足一刃蹬，一催马，由打黑松林的东南角就跑了。杨林呢，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二百兵丁围着这黑松林待了多半宿，结果怎么样？人家秦琼亲叔宝早已然跑了。天亮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大家伙进了松林，一看没有，可这銮铃不亮亮亮亮亮仍然响个不停。六太保杨明远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哎呦，父王太太，您脚怎么上当了？杨林顺着杨明远手指的方向往上一瞧，呀，气得杨林是须眉结扎，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了。好一个秦琼，竟敢蒙骗老夫啊！哼，这个秦叔宝啊，他刚乐到这儿，这众家太保就问呐，父王，您怎么生着生气倒乐起来了？我晓得是啊，这秦琼计策真高啊，敢说我杨林不是糊涂人，他连我都给蒙骗了。就说他这点智谋，我杨林是甘心佩服。这十二家太保一听，肚子都快给气破了，心说到这份上您还夸秦琼呢。众位太保啊，别看秦琼抛铃计把老夫蒙住了，谅他也逃不出潼关，来随我赶奔潼关。这样靠山王杨林带着众家太保还有二百兵丁直奔潼关去追赶秦琼。咱们先放下杨林，也不表秦琼，再说上官迪。上官迪到天光亮的时候已然到了潼关了，太阳没出来呢，城也没开呢。上官迪一叫城，这守关的兵丁全都认识上官迪，因为靠山王杨林什么事都让上官迪出入潼关。兵丁就把城门开开，把上官迪让进来了。上官迪来到帅府，见着了元帅魏文通。

少爷，只因为山东响马反了，靠山王千岁命秦琼秦将军出潼关打探响马的情形，命我呢给秦将军打前站，因为你们对秦将军都没有对我上官邸熟悉，一会儿呢秦将军就到了，请您呢把吃喝全都给准备齐备。好啊，魏文通一听巴结秦琼的机会可到了，因为靠山王说了，将来他死了之后，这靠山王都是秦琼的呀，我得好好给秦琼拍拍马屁。好啊，来人呐，知日的棋牌官赶紧过来了，伺候元帅，马上准备啊，预备上等酒席，沏好了茶，把桌椅摆好了，咱们等待秦将军。是，手下人马上去准备，时间不大，准备齐了，魏文通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您看这么准备行吗？好啊好啊，元帅你准备的实在周到。是啊，上官将军，我现在要不准备好了，一会儿的功夫秦将军来了，事情很紧急，现准备不就来不及了吗？元帅你呀是真会做官呐，上官将军夸奖。魏文通心里美，心说上次我见秦琼，我拖着秦琼了，让他在靠山王面前替我美言，让我高升一步，给我个发财的机会，今天借秦琼出关，我也不应酬秦琼，我不成傻瓜了吗？魏文通正陪着上官帝喝茶说话呢，知日棋牌官进来了，元帅秦琼将军到了。那秦琼为什么能进潼关？他手里有令箭呢。魏文通立刻跟上官迪两个人出府迎接，一看秦琼到了，浑身上下全都是尘土。魏文通赶紧上前抱拳施礼，秦将军您可辛苦，未曾远迎，当面恕罪。秦琼赶紧甩掌离鞍下马，有劳魏将军出迎，卑职实在不敢当，我这里谢过了。上官迪呢也假装的过来行了个礼，魏文通就叫手下人把秦琼的马接过去刷印魏六。秦将军请。一边是魏文通，一边是上官迪，两个人就把秦琼接过帅府，来到大厅，有人给秦琼掸土，有人端过漱口水，有人端过洗脸水伺候秦琼。秦琼洗完脸漱完口落座了，魏文通让人献上茶来，秦琼端起这杯茶一喝，嘿呦，温凉不止，正可口啊。看了看上官迪，二爷立刻就明白了，一来是上官迪先到，二来魏文通这是想巴结我秦琼。好啊，我先喝水解解渴。秦琼一连喝了好几碗茶，魏文通是满面带笑，秦将军茶一入肚，您府内空虚了吧？是啊，不瞒魏将军你，因为事在紧急，我跑了一宿，累得都过了劲儿了，我真不觉得饿了，跑的全都是火，就想喝点酒。秦将军呐，您请这边坐，我已然早给您准备齐了。陪着秦琼就坐在圆桌后头了，手下人立刻动手，就把圆笼里盖着的酒菜往桌子上一摆。秦琼一看，煎炒烹炸是全桌的酒席，而且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秦琼站起来，多谢魏将军。秦将军您可千万不要客气呀！啊，来来来，坐坐坐，我陪您喝酒。上官将军，你也坐这儿陪着秦将军。上垂手坐着上官迪，下垂手坐着魏文通，正坐是秦琼、秦叔宝。这魏文通在下边是针灸布菜，满脸带笑，那话说出来甭提多好听了。秦琼心说：我连跑带累，我干了一宿了，这回我饱餐一顿。
魏文通一看秦琼吃得快八成饱了，这才说话：“秦将军，昨天山东报马又打我潼关这儿过去，我已然听说了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是啊，魏将军，就是因为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王爷才命我出关去打探打探。因为不知道响马到底有多少兵力，比如说吧，响马有10000，咱们有20000就成了；响马有50000，咱们得派10000大兵。而且要知道响马当中有多少能干的响马，那么王爷就得派上多少员战将，必须一举全歼，把响马都灭了才对呀。”“是是是，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别看是小小的响马，也不能轻敌呀。”“对，魏将军，王爷命我探探敌人的虚实，回来剧情上报，再派我带兵进剿。”“秦将军，怪不得王爷重用您呐，这回您又有了立功的机会了。哈、啊，提起您立功就得高升，我就想起来了啊，秦将军。您跟着王爷来潼关的时候，我托您的事情，不知道您给卑职办的怎么样了。其实你也别介意，我可不忙。我不过借这个机会顺便打听打听，不知秦将军您替我美言了没有？”“是啊，今天呐，我公事忙，可是我也得告诉你，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我已然给你办好了。”“哎呦，谢谢秦将军了！不知道秦将军您怎么给我办的？您说出来，我什么差事也让我高兴高兴。”“魏将军，我问你，将来领兵去搅拌响马，是不是由我秦琼带兵啊？”“是是是，肯定是由您带兵，您是主帅。那么除去主帅，在军营当中最来财的是什么差事啊？你想想，哎，这差事就是你魏将军的。”“哎呀，我想想，最来财的，哎呦，魏文通的高兴啊！秦琼怎么炸出潼关，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想炸出潼关，魏文通摆上酒宴款待秦琼，秦琼呢就蒙着魏文通：“魏将军，我已然跟靠山王千岁说好了，将来我带着兵。

0: 万的人马去剿灭降马，哎呦，用不了三两个月，这梁台官的财可就发大了。
1: 哈哈哈！魏将军，魏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呀不让你搭情，告诉你，我给你求的就是这个职位，总梁台官。
0: 魏文通高兴地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深施一礼，谢谢秦将军大恩大德，我一定忘不了您的好处。魏将军，不要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谈不上谢字。
1: 上官迪在旁边一听，心说哪有这么大的事儿啊，嘿，二哥你可真行啊，你真能蒙人呢、啊。魏文通这个机灵鬼愣让你给蒙得晕头转向，上官迪想乐又不敢乐出来。这时候秦琼又跟魏文通说，魏将军，我给你保的呀是两份差事，你可刚猜着一份啊，还有一份呢。
0: 哎呀，秦将军，还有一份？那
1: 上官爷，你跟魏将军讲讲。上官迪一听，心说：“二哥，你把这篓子扔到我这儿了，吃不了掐不，我要接不住，可就露馅了。”二哥呀，我想也用不着我说了，魏元帅一猜就能猜出来。对对对，就请魏将军猜。
0: 魏文通坐这想，什么时候更来财呢？
1: 上官迪就悄悄地说，魏元帅，这次兴师搅拌降马，除去总粮台官来钱多，这份差事可比总粮台官还能来财，您猜出来了吗？
0: 魏文通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呦，我想起来了，
1: 要是比总粮台官还肥，那呀就是办理降马善后了。
0: 秦将军、上官爷，你们想想，
1: 降马结的是全份的黄冈64万呢、啊，还有价值百万的龙衣弓。咱们打个比方吧，明天要把全部的黄冈跟龙衣弓全都起出来，咱们说降马给花了，上交个两成三成的，这一下子我就发了大财了，大发了。上官迪一条大直，嘿。魏元帅您真行，实话跟您说了吧，这办理降马善后的就是您了。
0: 哎呀，
1: 魏文通此时真是感激涕零，二次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施了一礼，就差跪下了，谢秦将军再生之恩。哎呀，魏元帅啊，你不必如此，咱们都是王爷的亲信之人，这区区小会何必多个谢字呢？哈哈哈哈！魏文通晃身像是哈哈大笑，虽然说大恩不言谢，那么我也得表示表示我的心意，请秦将军稍后我去去就来。说着魏文通就进了里间了，一会儿的功夫抱着一黄包袱就从里边出来了，把这黄包袱放在桌上，打开了，里边有一个长方的木盒子，很精致，上边贴着一张红纸条，往秦琼面前一举，秦将军您看。秦琼一看，这条上写着有字，魏氏家传人参八宝鹿茸膏。魏将军，这鹿茸膏有什么用处啊？
0: 哎呀，您可不知道，这是我们魏家家传的秘方，八味草药加上鹿茸跟蜜熬成的。这八味草药当中啊，最难得的是一种野山人参，这种人参叫九品凉台，我跟别人是不能说这秘方的。您要知道，这种野山人参它长在悬崖峭壁，人兽都见不到的地方，您要知道，它要长出一个叶来，嘿呦，要在60年的时间呢。60年长出一个叶来，野兽走到那儿拿脚一踩，这叶又回去了。

0: 要等60年再出来，这叫一品莲台。再过60年，生第二个叶叫二品。这脚叶的人参要几百年才能长出来，叫九品莲台，珍贵一极。这种药啊，您可不知道，要走长道或者行军不可不备。比如说，您走在半道了，找不着打尖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饭，怎么办呢？您就掰一小块含在嘴里，您感觉出来了，止渴充饥，您要随身携带。几天见不着食水，只要有它就行啊，准有功效。秦将军，您接过去吧。秦琼接过这盒子，谢过魏将军。哎呀，不必不必。一会儿的功夫，秦琼酒足饭饱了，冲着上官迪一递眼神，那意思呢，你得走了。上官迪明白了，马上站起身形。哎呦，二哥，您再歇会儿，我呢在前边给您打前站去。又跟魏文通说，魏元帅，我上官迪可得先行一步了，有时间再陪着您喝酒谈心。当时上官迪就告辞出府，上马出潼关走了。咱们再说秦琼，又喝了一碗水的功夫，也跟魏文通说，魏将军，我可也该走了呀，改天再去谈吧。魏文通就带着手下众人就把秦琼送出府外。有人牵过二爷这匹黄骠马，秦琼一看这匹马是草料已然喂足了，精神百倍，不像刚才累得都走不动那样了。魏文通用手一指，秦将军您上马吧。他用手一指呢，他突然发现这黄骠马马脖子上没挂着銮铃。秦将军，您这匹马怎么没有銮铃啊？嗨，别提了，我出来的时候过于仓促，忘了挂了。没想到魏文通并没有生疑心，心说这可是我拍马屁极好的机会呀、啊！来呀、啊，把我家藏的珍宝取出来。手下的制旗牌官立刻跑到府中，拿出一个盒子来。秦琼、秦叔宝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呀。魏文通把盒子打开了，秦琼一看，这里边是一对紫金铃。哎呀，真是好宝贝啊，光芒四射，如同旭日东升，光照万里。魏文通就把这对紫金铃挂在秦琼的黄骠马上。秦将军，您可不知道啊，末将有一次到长安去给越王千岁上寿，正赶上越王千岁高兴，千岁也大着喜欢我，就赐给我紫金一块。我拿着这块紫金就到了秦安铜殿，打造了一副8宝紫金威武铃。回到潼关之后，我奉为至宝，不敢使用，拿它作为珍藏。秦将军，您马上无灵，就如同人无双耳。我把金铃奉献，不知道秦将军喜欢不喜欢。好啊好啊，魏将军你可真会当差呀。嘿呦，魏文通心里美，心说我这马屁算拍着了，秦将军今后还得多多仗您在千岁面前替我美言，请吧。秦琼、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魏文通还要送，秦琼一摆手，魏将军请你回，不要远送了，我马上得走啊。好，那我就目送秦将军一程。秦琼用手一指，魏将军，我还有一句话想嘱咐你。秦将军您讲。据我想，等我走了之后，王爷肯定会来的。秦将军，您不是说王家千岁稳坐长安，静等您的回报吗？
1: 不，刚才我想了，王爷对待大隋江山是一片赤胆忠心，他肯定不放心呐、啊、恐怕响马来攻打潼关，他一定亲自

带着兵前来镇守潼关。万一王家千岁要来了，你呢就把你怎么应酬我以及送我的东西跟王家千岁说清楚了，王爷呢还得加倍的喜欢你呢。啊，是是是是是是，秦将军。

0: 全明白了，
1: 告辞。秦琼立刻催坐骑往东就跑啊。魏文通以为秦琼是为了响马的事情着急呢，目送秦琼走远了，才带着手下人回到府中，来到大厅落座了。哎呀，让厨房给我炒几个好菜，给我烫上两壶好酒。他在当中这一坐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旁边伺候的人全都站着呢。魏文通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抿了一口。我说呀，你们可给我听着，刚才我对待秦琼秦将军这份应酬，你们看明白没有啊？魏元帅，我们全看清楚了，不知道您是怎么个用意。秦琼是什么东西？我是潼关的元帅呀、啊。秦琼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将军，我为什么这么招待他？我为什么送给他东西？告诉你们，让你们明白明白，这叫机灵辫眼力见，我是下的本钱。这叫应酬上差，讨上差的喜欢。他就是靠山王，靠山王就是他。你们可得跟我魏文通学着点。我常说，你们跟着我手下，要是学不出来呀，你们就算完了。那就是天生来的吃剩饭的脑袋，明白不明白呀？哎呀，元帅，我们真得跟您学，多长见识。魏文通是自斟自饮，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自鸣得意。就在这时候，支着门军进来了，启禀元帅，靠山王老千岁到。哎呦，你们赶紧把酒席给我撤下去，我得迎接王家千岁。手下人赶紧把残席撤下去，把大厅打扫干净。魏文通急忙出府。这时候杨林跟十二家太保已然下马了，魏文通跪倒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免礼。魏文通站起来了，王家千岁请。把靠山王杨林跟十二家太保让到大厅，靠山王居中落座，十二家太保一边六个分立两旁，魏文通重新跪倒施礼。潼关守将魏文通拜见千岁，千千岁。我来问你，秦琼他来了没有？这魏文通啊，还没发现杨林的变化呢。魏文通躬身站起，满面带笑啊，启禀王家千岁，秦琼将军已然来过，已然出关去公干去了。接着魏文通就往下说，说的眉飞色舞，就把自己怎么给秦琼准备酒宴，怎么给秦琼酿好了茶，怎么陪着秦琼饮宴，自己送给秦琼家传的八宝鹿茸糕，而且给秦琼送出去，看秦琼马上没有威武灵，把珍藏的八宝紫金威武灵亲自给秦琼挂到马上，秦琼又怎么嘱咐自己，这些事全说了。这十二家太保心说，魏文通你还说呢，你看看王爷这脸色吧。魏文通说完之后又跪下了，谢过王家千岁知遇之恩，赏给我魏文通这两份差事，卑职一定尽心竭力报答王家千岁。他还说呢，靠山王差点气得背过气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得胸前飘摆，大胆魏文通啊，你竟敢放走了反叛秦琼，来呀，把魏文通给我捆上推出去斩。魏文通傻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

那既然靠山王千岁传下郡旨了，手下人过来叫绑魏文通。魏文通急了：“众位且慢，我有话说呀，王爷，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您说出来，卑职就是罪该万死，让我死得清楚，让我死得明白。”杨林是余怒未息，点了点头，就把紫烟道令秦琼逃跑，用抛灵计脱身的事情一说。魏文通啊，你不但把反叛秦琼放出潼关，并且百般逢迎，是不是当杀？魏文通一听，才知道自己上了秦琼的大当了，赶紧跪爬了半步。王爷，虽然说我魏文通把秦琼放走了，我有罪，您杀我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件事，王爷，也是您办的不对呀。我这样做可是奉了王爷您的吩咐啊。杨丽一听气坏了，本王什么时候吩咐过你？魏文通不能不说呀，不说命就没了，生死关头就得替自己分辨呢。王爷呀，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记得不记得，您在进关之时，您指着秦琼对卑职说，无论将来有什么事情，秦琼一到，如同王爷您本身到了一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敢放他出关吗？王爷，今天您要杀我魏文通，卑职我实在是冤枉啊。哦，靠山王杨林一听，这才想起当初的话茬来。本王想起来了，是本王搬砖砸脚，弄巧成拙，本王不怪你，你起来吧。啊，谢过王爷，谢过王家千岁。魏文通这才敢站起来。你把反叛秦琼放出潼关，魏文通一想，我得戴罪立功啊。啊，王爷，卑职我自告奋勇。自告奋勇干什么呀？王爷，据我魏文通想，秦琼也跑不出三四十里地去，卑职我胯下马掌中到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王爷您是看得中我的，我用不着带兵遣将，单人独骑我就能把秦琼擒回来，您看如何？好啊，你去捉吧。好，王爷，我再斗胆问您一句，您是要活秦琼还是要死秦琼？好啊，魏文通，你的武艺我是知道的，在我的心中，除去宇文成都就是你了。你胯下马掌中刀确实是秦琼的敌手，而且秦琼的武艺我也知道，他打不过你魏文通，你要是能够擒住他更好，那么我就要活着。好，可是我问你一句，您既然要活的，难道说您对秦琼还有姑息之意吗？魏文通啊，并不是我杨林藕断丝连，只因为秦琼文武双全，如果他归入降马，必是我朝廷大害，如果能使他弃暗投明，剿灭降马，可以助本王一臂之力呀。旁边这十二家太保信说，这老小子对待秦琼还是不死心呢。魏文通抱拳拱手：“王爷，我告辞，前去追赶秦琼去了。”好，你一定把秦琼给我拿回来，王爷您就放心吧。魏文通让手下人好好伺候王爷，然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十五，全身披挂整齐，又回来见靠山王杨林告辞。出了府，上了马了，掌中大刀，单人独骑出潼关，往下就追。啊呀，魏文通骑的是匹千里兽，这匹马跑起来如同喷云吐雾，有个名字叫紫电喷云兽。魏文通飞跑，一边跑一边他喊，跑着跑着，他真看见秦琼的背影了。

0: 他实时正往前走呢，
1: 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回头一看，
0: 是潼关的守将花刀将魏文通。哼，秦琼心说坏了，肯定是杨林到了潼关了。魏文通他在杨林面前自告奋勇追我，魏文通武艺高强，再说他这匹马是匹宝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不在杨林那匹马的脚程以下。秦琼赶紧催马往前玩命的跑，啊呀呀呀呀，荡起尘土多高了。魏文通一看秦琼催马跑，他一拱当，这匹马往前一飞，啊呀呀呀呀呀，真是奔跑如飞啊。秦琼坐下这匹黄骠马是比不了魏文通这匹马的。秦琼知道魏文通会把自己追上的。秦琼在马上琢磨主意，魏文通离着秦琼就很近了。秦琼，你站住，你要不站住，别说我过去就给你一刀。秦琼回头再一看，魏文通这匹马离自己也就十几丈了。哼，二爷秦琼在马上一横心，心说追我的不就是魏文通一个人吗？虽说他是隋朝的名将，人称花刀将，我秦琼秦叔宝有家传的这对袜面金装锏，我到底要尝尝魏文通刀法的厉害。秦琼扣等勒马，把马拨过头来，一伸手就在铁花梁上摘下了袜面金装锏。魏文通一看秦琼勒马回头亮兵刃了，魏文通也勒出坐骑。魏文通要大战秦琼，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

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不朽诗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五月初五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五月初五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汁。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
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我们要把传统节日变成人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日子。端午节让我们重拾敬畏，回归家庭，插一束艾草，煮一锅粽子，把这份来自祖先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告诉孩子，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这片土地。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0: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2: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4: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7: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8: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了。欢迎光临，请点餐。
9: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8: 二位付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起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哪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妇女食用菌栽培研修班学员走进现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

0: 产业园，深入学习我县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先进经验。
1: 我县全新打造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全面建设完工，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
0: 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10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家妇女食用菌栽培研修班的学员们走进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开展研学活动，深入学习我县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次研修班由商务部主办，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汇集了巴基斯坦、缅甸、埃及等6个国家的17名学员，旨在精准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共享先进种植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在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学员们深入裕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了企业智能化孤房、冷链仓储中心、深加工及包装车间，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业布局、技术优势与社会效益，深入学习双孢菇智能化栽培、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成果。通过参观学习，学员们对企业深耕循环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农业品牌的发展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我县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成果表示高度认可。此次跨国观摩交流，搭建起我县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业技术互通、产业合作的友好桥梁，有效提升了东风特色农业的国际影响力，为县域食用菌产业发展注入国际化新理念、新视野。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国际交流为契机，持续推动食用菌产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深化校地创新协作与国际农业交流，以双孢菇产业为纽带，深耕经贸技术合作，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与农业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我县全新打造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全面建设完工，项目投入运行后，将推动我县传统梅花鹿加工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县域特色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2: 鹿皮制品体验工厂位于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 A 座，总面积1050平方米，由吉林省玉鹿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打造。目前，工厂已全部建设完成，并开始投入运营。作为全国首个鹿主题首座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工厂集文化展示、首座体验、研学教学、生产直播于一体，共设有沙盘展示区、散客体验区、研学教学区、产品加工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在这里，游客可近距离了解东风梅花鹿养殖发展历程，探寻盛京围场跨越数百年的历史兴衰，同时还可以亲身参与鹿皮裁剪、缝制等手工环节，沉浸式感受鹿皮制品的制作过程，打造风格独特的专属文创作品。在提供对外展示和游客体验的基础上，体验工厂更着重于鹿皮产品的制作与研发。目前，工厂已成功研发出鹿皮穿戴服饰、生活用品、文玩摆件、饰品配件4大系列，包含鹿皮手套、皮包、车垫、腰带等特色产品。这些产品既保留鹿皮天然纹理与质感，又融入现代时尚设计，可满足不同消费者购物需求。近年来，我县深耕中国梅花鹿之乡金字招牌，持续延伸梅花鹿产业链条，推动鹿产业从单一加工向文旅融合、品牌增值转型升级。鹿皮制品体验工厂的建成，不仅丰富了县域文旅业态，更有效提升了东风梅花鹿产业的知名度与附加值。
3: 我们鹿皮制品体验工厂已经正式完工。工厂呢融合体验展示于一体，共分4个区域。其中包括了盛京围场沙盘展示区、鹿皮产品展示区、休闲区、鹿皮制品体验区。游客既能近距离参观鹿皮制品，也能亲手制作鹿主题文创作品。依托东风梅花鹿特色资源，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鹿皮文化与匠心技艺，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细节加强配套服务，持续优化体验内容，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1: 6月9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我县1564名考生全力以赴，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即将开启人生新征程。当天考生主要进行的是思想、政治、地理等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人数相对分散，因此相较于前两天，考场外等候的家长明显减少。尽管如此，家长们仍旧早早守候在考点门口，静静迎接考生们凯旋归来。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用最温暖、最真诚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孩子们送上祝福。
4: 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就是说孩子呢已经辛苦了12年了，然后高中这3年呢尤为辛苦，在这儿呢也感谢就是说一路走来的这些老师的谆谆教诲，最后呢希望孩子有考一个好的成绩吧，然后呢明天呢就放松了，然后带孩子吃点好吃的，好好玩一玩。引用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考得好呢就报效国家，考得不好呢就承欢膝下，就希望孩子以后吧一路呢顺一点稳一点。
5: 3年的这个努力哈，可以说是12年的寒窗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完事了，他小姐那姑舅舅家的小姐给他包了一束花，完了让他一路绿灯。
1: 随着各科考试结束，考生们步履轻快，陆续走出考场。他们褪去连日备考的紧张与疲惫，脸上满是轻松灿烂的笑容。走出考点的学生们第一时间奔向等候的家人，温暖的拥抱，喜悦的欢笑，真挚的问候在考点外处处上演。大家纷纷合影留念，定格专属青春的珍贵瞬间，一幕幕温馨治愈的画面成为高考落幕日最动人的风景。
6: 今天是高考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前两天过去之后，发现第3天感觉有一些如释负重的感觉。在接下来2天，我想要去出去旅游旅游，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程。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广大学子也正式告别高中时光，开启人生崭新篇章。在此，我们衷心祝愿我县全体高考考生金榜题名，愿所有少年不负努力，得偿所愿，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前程。
0: 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6月8号至14号为集中宣传周，为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档案日当天，我县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2: 在新世纪广场，县档案局、县档案馆工作人员为过往群众发放档案法宣传手册、科普折页及印有档案知识的定制扇子，并向过往群众普及档案保管、查询利用、资料遗失补救等实用常识，重点讲解学籍、人事、不动产等高频民生档案办理流程与核心要点，有效消除群众对档案工作的陌生感。接地气的科普内容，贴合日常生活的实用知识，让广大群众直观感受到档案记录录像发展历程、守护城市记忆、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价值。
7: 档案是无声的历史，见证了时代变迁。通过今天的宣传讲解，我不仅明白档案保管的意义，也懂得了妥善保管个人档案的重要性，也希望档案工作被更多人看见理解。
2: 为推动档案文化下沉基层，赋能基层文化建设，工作人员还走进福禄街道东青社区，开展档案书籍公益捐赠活动，向社区图书室捐赠《皇家陆院通考》《东风年鉴》等书籍，进一步充实基层公共文化藏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还开展入户宣讲服务，面对面为居民普及档案日常保管、线上线下查询流程、家庭档案建立与留存等便民知识，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档案关乎个人、惠及生活的理念。精准化的入户宣讲打通了档案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档案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1: 随着智能化农机设备的广泛普及，农业无人机逐渐成为我县农业生产的新标配，越来越多农户主动购置设备，学习操控技术，飞舞的无人机成为我县田间地头一道亮丽的科技风景线。眼下正值田间管户关键期， 家住大兴镇的李洪阳正准备操控农业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自2025年购置无人机以来，他彻底告别了耗时费力的传统人工管护模式，如今只需动动手指，十几晌水田的农药喷淋工作轻松便可完成，既省时又省力。农业无人机的普及应用，让农户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越来越多农户开始主动学习无人机操控技术。在县内一家农业无人机专营门店内，无人机飞手培训课正在开展，前来听课的学员都是周边乡镇的农户。课堂上，工作人员围绕无人机植保作业、物资调运、飞行安全及法律法规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细致讲解，并带领学员手把手开展实操演练，确保学员熟练掌握操控技能。据负责人介绍，自2025年开业以来，该门店农业无人机销售持续走俏，目前已累计售出近100台。针对无人机用户，门店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助力更多农户享受科技红利。
8: 当下越来越多农户呢，真切见识到智能农机的优势，大家认可度呢也持续攀升。我们不仅引进了更多的无人机装备，还从2025年呢发起了无人机的一个培训课程。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拓展业务，助力农业高效发展。
9: 我买的无人机呢，就是第一提高效率，作业效率。因为我那个有几十晌这个旱田跟水田，然后如果用以前那个，就是说那种小分活那种方式呢，就是很影响效率，根本就打不过来，所以用这个。干完自己的活以外，再有闲暇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出去打一些果松啊、果树啊之类的，还可以调运一些稻盘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能增加一个收入。
1: 如今以农业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正悄然改变着我县传统机械与人力耕作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格局。未来随着更多高科技设备不断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老英雄唐云用一颗人头开道，把拔扇屏风门打开，紧接着电步凝妖飞身就窜进暗室。这是什么原因呢？唐云早想好了。

0: 要想叫张士诚躲开，把门打开，我进去，能行吗？这是办不到的，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啪这一下，利用众人一乱，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哎，他进去了。等唐军一进去，没有两三秒钟，英安殿上众人才清醒过来。张士诚大叫一声：“不好！有人要偷葫芦！”大元帅张九六、驸马贺骁、军师张合变、大将军吕据、文武众人就一阵大乱，捉拿这小子，别让他跑了，把门堵上，各拽刀枪，把门就给堵上了。南侠王耐云在旁边坐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他一看这个形势，南侠就出了凉汗了。哎呀，心里说话，二弟呀、啊，这是你自找，我要不领你来，你说我不念咱们弟兄之情，领你来还好得了吗？在大伙都看着的情况下，你想把葫芦偷走，势比登天呢，这可怎么办？老侠客在旁边暗中着急。单说众人一阵大乱，头一个驸马贺骁手提宝剑就进了暗室，顺着十九凳台阶下去，里边光线也不太足，他一看进来那个人已经把箱子打开了，撅着屁股，看那意思大概正摸葫芦跟药囊。贺骁不管三七二十一，噔噔噔噔几步来到眼前，一抄脚脖子，你给我进去吧，你塞箱子里头，咔吧把铁箱子盖扣上，上面把锁就拧上了。来人，抓住了，抬到外边。一说抓住了，张九六马上命令亲兵七手八脚把这只大箱子又打暗室抬到阴暗殿的院里头。王乃云一听，完了，二弟哟，这回你这条老命算交代了，我怎么能救你？王乃云是左右为难，瞪眼看着，就见张士诚用手指着这个箱子，我说里边人听见没？你是谁？你赶紧说话，什么人派你来的？你想要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宝葫芦在箱子里面？说。贺骁也说，你倒说话呀，再不说话我把你火化为灰，烧死你。连问数遍没有反应，箱子里不言语。张九六那意思把箱子盖打开，把这人抓住，然后再进行审讯。贺骁一拨了脑袋，不行，方才你看见没，此人轻功站着一绝，随着人头他能窜进暗室，这人多大的功夫，把箱子盖一打开揉下他跑了，咱们不前功尽弃吗？那驸马依你的意思，我的意思，给我放火烧那葫芦和药。哎呀，我那葫芦不怕烧，你放心吧，那药咱有的是，只要把这小子烧死就行。吴王张士诚点头同意，马上用铁线把这箱子给吊起来，底下架好了干柴，泼上了鱼油，一把火给点着了。箱子在半空悬着，霎时之间浓烟四起，烈焰飞腾，烧得嘎巴嘎巴直响。南侠那脸都白了，心中思想，二弟，哥哥救不了你了，哎呀，按理说我是得帮忙，可是你大嫂一家人都在这儿，我为救你能把我一家子都不要了吗？南侠是想着时间不大， 把这箱子就烧红了，这不是木头箱子，是铁的，估摸着这人也就早完了，赶紧把箱子放下，用冷水把它泼凉了，把箱子盖打开，用铁棍撬开，一股糊味难闻呐、啊，往里一看，可这人啊都烧焦了都，不过五官貌相多少还能分出一点来，用铁钩子搭出来，众人仔细观瞧，说这是谁呢？等仔细一看呢，这人岁数不大，能有30左右岁。金坦无敌将吕据看了看，哎呦，这哪是什么凶手和刺客呀、啊？这也不是倒葫芦的贼人，这不是我兄弟吕翔吗？等吕氏弟兄仔细看，可不是吕翔，吕据是放声大哭，众人弄得全傻了眼了。哎，这怎么弄的？这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燕安宝殿的房脊上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张世成，你们别在这儿折腾了，倒葫芦之人在此啊！哗！众人一乱，抬头观瞧，就见有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单筋独立站到房脊之上，手中托着宝葫芦，身上背着药囊。南侠一看，正是二弟唐军，心说这是怎么跑的呢？这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明英烈，这书它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谁也不会分神法，也不会死中得活。方才啊有个原因，因为吴王张士诚驸马贺萧对于这葫芦非常重视，在暗室里边搁个铁箱子，把葫芦解药搁在里边，他们还不放心。12时辰当中派了几个值班的轮流在这守护，这一班正好是副将吕翔在暗室里边，他们一着急把这茶忘了。北侠唐云用人头打开隔扇门，飞身等进了暗室，正好遇上吕翔。这吕翔呢在暗室之中迷迷糊糊，这玩意儿他闷得慌，正坐在箱子上打盹儿，他冷不丁一抬头看进了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吴王派来的，也不知是元帅派来的。他刚一愣，北侠那够多狠，把手伸出来使了个鹰爪力，正好抓住他脖子，这一下就把他掐没气了。紧跟着把铁锁拧开，箱子盖打开，葫芦药囊到手。正在这时候，张九六贺萧领人就进来了。北侠急中生智，哎，把吕翔往箱子上一推，两条腿正在外头，然后飞身行躲到黑暗的角落。这帮人的注意力光注意箱子跟趴箱子那个人了，你倒看看是谁。所以胡了八肚子就把吕翔塞在里头了。等他们把箱子抬出去，都到了院里去审讯烧箱子，趁着混乱之中，老英雄唐云这才拿着东西飞身上了燕安宝殿。就是这么回事。北侠等看热闹，看到警官劫药的时候，这才大喊一声出头露面。南侠王乃云起心眼儿赞成师弟的本领高强啊，心说贤弟我算服了你了，你可真有两下子，你怎么不快走呢，还跑到这儿捅马蜂窝。他哪知道北侠唐云另有打算。唐云说完之后飞身行跳进院里头，这帮人能答应吗？头一个就是大将军吕据，把脚一跺，老匹夫，我跟你誓不甘休，休走召见，唰奔唐云就是一剑。老英雄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往旁边一闪身，侠子你等一等，说着把五毒葫芦带好了， 腰里边伸手哗楞楞拽出13节链子香，与吕据就站在一处。吕据呀、是有能耐，但是没有马呀，大将无马如蛇双腿，怎么能打得过北侠呢？可两个人伸手10几个回合，吕据亏歪甲械，满脸竟是汗。贺萧在旁边一看，今天呢，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上去把他抓住是主要的。上，大家别看着，上！哇，连张九六在张合变，一共上去50-60人，把北侠唐云就困在正中。吴王张士诚直拍桌子，哪一位要把他抓住，立特工一箭，抓，别让他跑了，快调弓箭手。整个阴安宝殿连屋里在院里就乱作一团。北侠打着打着往旁边一看，见大师兄王耐云牙在木雕泥塑一般在旁边站着。北侠这坏劲就上来了，呀呆，尔等们听真，我呀就是有名的唐矬子唐云，我们一共弟兄4人，我大师兄就是那位南侠王耐云，我排行2，还有个晏荣，还有个同辈猿猴乌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就凭我一个人，我能偷得了葫芦吗？我知道葫芦在哪儿搁着，全仗着我大师兄王耐云帮忙啊。我说师兄，你怎么在旁边还装好人呢？你不是答应帮着我倒反苏州捉拿张士诚吗？你还不伸手呢？要他这一抖着这底，苏州的人这才清楚。南侠王耐云在旁边一听，嘿，心说你个矬鬼呀、你个损透了你，我帮了你的忙，你把我给抖了出来了。到了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王耐云实在没办法，苍苍拽出紫电青霜剑，也加入战群。他这一到这里边，张士诚心里可不好受啊。王耐云老侠客，你真对得起我呀，闹了半天吃着我，向着外人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还有点良心没有？他能不骂吗？王耐云到了现在也不分辨了，依旧是依旧了，没良心就没良心吧，帮忙咱帮到底。所以跟着北侠唐云力战众人，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可了不得，苏州城东西南北是炮号连天呐、咚啪啪啪啪啪，杀呀，别让张士诚跑了，杀呀。把张士诚吓得颜色更变啊，这是怎么了？难道说军队哗变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阴安宝殿，报，了不得了，有人开棺落锁，把明朝的军队给放进来了。王耐云打着打着一听，这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情，谁开的城门呢？因王耐云带着唐云赶奔阴安殿倒葫芦，家里边还留俩人，同辈猿猴吴真和中侠晏荣，这两个人也不是省油灯啊。王耐云他们走了以后，老哥俩一商议，以旧就是以旧了，咱既然来了，就得帮明朝的忙，不能在屋里头干等着，准知道今天是一场大战的。后来老哥俩商议，同辈猿猴吴真保护大嫂以防万一，中侠晏荣呢负责开棺落锁引民兵进城。他们俩分工以后，中侠晏荣手提红毛宝刀， 这才来到外面斩官落锁，给朱元璋送了信。朱元璋分兵四路才杀进苏州城，现在孤城啊已经守不住了，明军可老都往里头灌，大街小巷全都是军队，为首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一共两个人，头一个就是雌雄眼儿坏小子常茂，二一个就是东海王胡大海。那常茂一杀进城里，一听说葫芦没有事儿，他可放下心了，把这条禹王神槊抡开了，见人就砸，见人就打，杀了一条血胡同，就闯到王宫的正门。张士诚一听，城都丢了，王宫能守得住吗？大势已去，完了完了，数载的心血化为一旦，跑吧！带着金场无敌将吕据、驸马贺骁、军师张合辩、大帅张九六，率亲兵500余人是夺路而走，也倒霉，刚撤到王宫的后门，正好遇上胡大海。老胡把铁枪在掌中一端，高声喊喝：“呔，此路不通！”
1: 张士诚啊，恶贯满盈，还不投降？
0: 你看胡大海能力不怎么地，挺吓人的啊。张士诚啊，现在就成了疯狗了。好，姓胡的，我跟你完不了。咯噔，抬腿摘宝刀，是力战胡大海。双方又是一场混战。有人怕胡大海盯不住，马上给常茂送信。常茂领兵3000，来到后宫门，抬头一看。二大爷，你闪一闪，交给我。胡大海把马一拨，孩子，哎，我就等着你来立功呢，人老了，我能抢功劳吗？去把张士诚抓住。你遵命。长茂一想，你少跟我来这套，要该立功的事儿你早抢过去了。胡大海躲到旁边，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常茂稳稳当当来抓这些人。这些人怎么是常茂的对手？头一个就是吴王张士诚，宝刀往下一砍，正碰到常茂与王硕硕，去吧你，烫人飞了。没有那葫芦，常茂什么也不怕。张士诚一看不好，拨马刚要跑，没有常茂的马快，马往前推，正好追上张士诚。你过来吧你。常茂一伸手轻舒原背，抓住他的战带，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张士诚是走马活擒，然后拨转马头往地下一扔，拔，好悬没把张士诚摔死。亲兵卫队过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赛张飞的张九六一看王子叫人抓住了，挺蛇矛枪大战长茂，也就是10几个回合，张九六就顶不住了。哎呀，你甭叫唤，你算跑不了了。张九六也倒霉，正好这后背对着胡大海，脸对着长茂，正在全神贯注激战的时候，胡大海在后边偷着上来了，一晃掌中大铁枪，你给我带着吧。这一枪正好刺透后心呢，由于用力。

当然了，没时间跟胡大海辩嘴，长茂是继续血战。第三个就是金坦无敌将吕据，这吕据不次于长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由于他轻敌，让长茂占了便宜，非抓抓了谁下，他吃亏长见识，今天他可助力了，晃凤翅刘金堂跟长茂站在一处，一百余回合没分输赢啊，把长茂累得通身是汗，金堂无敌将吕据也累得是虚虚带喘。长茂一想，得了，干脆我还使唤飞抓得了，别的招不好使。想到这，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吕据不舍，晃大堂就追。长茂一伸手，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拽出来，喊了一声：“老家伙！”吕据吃过这亏就助力了。他一听啊，小子，你又要扔那铁飞抓？带马抬头观瞧，他一看呢，什么玩意儿没有？哎，没扔啊！他刚然一愣，长茂就抓住这机会，这回可真扔出来了！你家伙，咔嚓！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长茂一看击中了，顺手腕子一带着，我下来吧，就扑通，吕据就摔倒于马下。这玩意儿盔甲沉了，想跑都不容易。吕据还没等翻身呢，胡大海一看又有机会，小子你别走了，一铁枪是刺透咽喉。可惜那么大的吕据也死于非命。现在就剩下驸马贺萧了。贺萧一看完喽，大势已去，王子被抓，这么多的人都死于非命，我过去也白给呀。贺萧暗中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能逃出苏州，找我的老师报仇雪恨，就这么办。晃掌中五谷烈焰苗并不恋战，是夺路而走。他想的挺好，长茂能放他走吗？长茂一晃禹王神硕在后的就追，结果追到鼓楼的根底下，一场大战，贺萧终于被长茂也生擒活打。在这时候有人报喜信，最坏的那老道在张良张合变也被抓住了。接近中午，朱元璋大队人马开进苏州，明太祖朱元璋就升座燕安宝殿，外面出榜安民。当朱元璋坐下之后，怒气不息，吩咐一声，来呀，把所抓来的人给我提上大殿。光俘虏抓了将近400余人，下边站了几大溜啊，头一个就把那老道赛张良的张合变给推上来了。朱元璋用手点指，张合变呢，孤与你何仇何恨？你不应该定巧计花言巧语把我蒙骗，引进牛塘峪，管我的将士死了好几万人，冤有头债有主，如今你被抓住，还有何话说？张合变呢还挺横，一阵的冷笑，哈哈无良婆，朱元璋你不要太得意了，全怪贫道计谋的事情不算十全十美，如果要十全十美，你还有今天吗？今日贫道被捉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我有死而已。好，我就成全你，推到外头杀了。

老道张和便人头砍下，挂在阴安宝殿的外面示众，又把驸马贺萧给推上来了。贺萧跟张和便不一样，吓得腿肚子转筋，颜色更变，腿一软，跪在朱元璋的面前，不住的连连求饶。朱元璋一看，呵呵，哎呀，你往日的威风哪儿去了？哎，到了现在你知道后悔了，贪生也把驸马贺萧脑袋砍下来了。第三个就推上了张士诚，张士诚一看，完了，我更好不了了，等死吧。来在朱元璋的面前是立而不跪，把眼睛一闭，在这等死。但是出乎意料，朱元璋站起身来，来到张士诚面前，亲解其绑，王兄，王兄受惊了，赶紧落座。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说明朱元璋会用人。别看说苏州被打下来了，张士诚手下的人还有很多呢，如果都把这帮人给杀了，散兵游

是妈妈说，时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甩不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黄天霸要会斗女侠李秀珍，但黄天霸糊涂，不知这姑娘这火从哪儿来，怎么跟自己这么不对付。在大庭广众之下，黄天霸心说，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是大丈夫，不能跟女孩一般见识，那叫人笑话啊！又倒是好男不跟女道，为啥我得弄清楚？天霸想到这一抱拳，姑娘，我黄天霸跟你素不相识，你这火从哪儿来的？你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不成？姑娘，你为什么跟我这么大的劲儿？住口！黄天霸。旁的甭说了，我听说了，你是黄三太的儿子，你是老皇帝的将门虎子，仗着你是官府的八班都头，你竟说上句儿，哎，你强梁惯了，跑到太湖中山，你来欺负人来了。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搬家，把姑娘给赢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哪儿我都不去，我在太湖中山我注定了。黄天霸越听越糊涂，心说哪儿呀哪儿，谁让你搬家来的，这莫名其糊涂。黄天霸点点头，好好，我不问了，姑娘的意思想要跟我比比武。对，亮家的事儿吧，废话少说，姑奶奶没工夫陪你。黄天霸那也不是好脾气啊，本来憋着一肚子火呢，叫姑娘这一僵，实在没办法，探膀臂，摁崩簧，推燕翅，嘎嘣嘡当一声，拽出后背尖翅燕翎刀，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单刀对双刀。一开始黄天霸呀没拿他当回事，但是黄天霸也不傻，准知道李广通的姑娘娇生惯养，看得出来这姑娘太狂了，那个眼神那个动作就狂傲的没边儿。但是没想到这姑娘真有功夫，一伸上手，黄天霸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难怪她有本钱呢、啊、这对双刀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招一式都有独到之处，正功正令纯属上三门的功夫，是谁传授给他的？他爹史高啊，哦，大概有专门的老师，我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一马虎叫他把我赢了，我还能活着吗？没脸见人了。因此黄天霸是全力以赴，施展八卦万圣金刀，是八八六十四路，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姑娘一开始有敌对情绪，认为黄天霸你就借着官府的气儿，官府给你撑腰，你未必有真实的本事。等一伸伸手，姑娘也大吃一惊，姑娘看，难怪黄天霸这么狂傲，真有两下子，这八卦万圣金刀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我这两下子不行啊。姑娘心说，黄天霸现在是守耳不攻啊，护住上中下三盘，蓄势待发，如果转手围攻，我还真有点招架不住。这姑娘就有点着急了，两人打斗到四十回合未分胜负。黄天霸一琢磨，打到什么时候算完？你说我给他一脚把他踹个跟头，挺大个姑娘怎么见人，上吊抹脖子不可避免，你说我不给他来点记号，他也没完呢，我哪有功夫老陪着他蹦跶呀、哎、说我让他一步我摔倒了，我犯得上吗？我吃饱了撑的吗？我怎么见人呢？不见。哎，对了，我给他来一镖，一看他绢帕罩头，这绢帕藕荷色的， 在这个脑门的上面结了个蝴蝶扣。黄天霸一想，我这一镖把卷帕给他打掉，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就算了。可黄天霸想着的时候，姑娘也没闲着，姑娘打着心里起急，要论刀法我肯定赢不了黄天霸。哎呀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老师传授我一种暗器，双筒的梅花绣剑在我兜揣着呢。老师交代的清楚，这是防身的家伙事儿，有一线之路不要使用，觉着实在不行了拿出来帮忙。我自从学会之后从来没使用过，今天不如用绣剑迎他，我也别伤他。黄天霸这人还行，给我留了情了，我看出来了，光守不攻，我呢多多少少给他放一点血，比如耳朵垂了、肩头了、腿肚子了，多少冒点红，他一疼一激灵，我见好就收，叫他知道知道大姑娘也不是好对付的。姑娘就想到这儿了，但是这个打暗器得走好了不远，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行，不是说想打就打，那怎么可以啊？两个人彼此心里都在想着心事，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到不到五十个回合，就见黄天霸打遍不宁身，哎，撑窜出去了，姑娘肉也窜出去了，刀交单手，一个拽袖剑，一个蹬金镖。赵壁在旁边看得清清的，赵壁脑都嗡了一声，这暗器要一发出来不定谁受伤啊！因此这心忽悠就提着嗓子眼，哎呀我也是，想说话都来不及了。这个暗器还想发，没等发的时候，就见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来，站到两人的中间，把双手一举，慢着，别打别打，谁的暗器也没法打他，黄天霸的镖都扣在手上了，一看来人，啪把镖又归还原位，姑娘的手都杵在袖剑上了，一看来人了，把手也撒开了，这下可解了围了。就见来人不到30岁，白面净皮，长得挺秀气，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着米色一身裤褂，十三太保的纽袢干净利落呀，二目如灯，背背五斤折铁宝刀，是斜挎白布囊，一说话的声音发水音，跟金钟一样，嗷的一嗓子把大家给震住了。那个说来的是谁呀？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李广通众人一看，哟，自己的心上人南蛮侠张玉。娄海宇都认识他，黄天霸不认识，赵壁也没见过。黄天霸拖刀就一愣，您是？哈哈哈哈，黄都头，在下来的鲁莽，我姓张，单字名玉，江湖人称南蛮侠。哎呦，闹了半天是侠客爷，早就听过人家的大名啊。黄天霸赶紧收刀过来见礼，姑娘一看，呀，我认为是谁呢？闹了半天，张大哥是您呢。妹子，把家伙事带起来，该休息你回屋去休息，我们有话要谈。姑娘脸一红，收双刀，披斗篷，带丫鬟回内宅，男女诸多不便呢。李广通一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老贤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来的正好，来来来，见过大人，先得见师大人呢。师大人一听说这是侠客爷，后来才闹清楚，纪检溜刀就是这位，来无踪去无影， 人家要不是好人，摘自己的脑袋探囊取物一样，心里十分崇敬。大家携手揽腕，二次进厅。南蛮侠这个人也是开朗的人，转回身来问李广通：“前辈，咱爷俩商量那个事儿咋样？你看着还合适吗？”李广通挑起双大指：“罢了罢了，再合适不过了。我是太满意的，太满意。只是……”只是什么呢？不知道黄天霸乐意不乐意。黄天霸不明白他们打的什么哑语。赵壁那是个多事的人，赵壁恨不能预成此事。我说这个，我说这么办得了，咱把盖儿就掀开吧，捂的人心里头难受。我说老兄弟你过来。黄天霸还真不知道什么事。赵大哥怎么回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啊！等慢慢我再跟你说。我说兄弟，给你介绍一门亲事，你可愿意？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李秀珍呐、啊，你看着合适不？你要愿意的话，将来你们成就百年之好，她就是你媳妇儿，你就是她丈夫。你们白头偕老啊，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赵德，你怎么开玩笑没边？施大人也乐了，天霸不是开玩笑，千真万确，就瞒着你一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此事了。这话什么意思？原来黄天霸让您撵出太湖回去搬请施大人的时候，李广通跟赵壁众人把这底全说了。赵壁啊乐得直拍巴掌：“前辈你放心，这事包在我们的身上，肯定有希望。我兄弟最凭我的话，只要你们愿意就行。”所以大家都知道赵壁把这个事儿已经告诉过施大人，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就黄天霸不知道。黄天霸脸一红：“大人，各位，我知道大家为我好，只是这个事儿是否过于鲁莽了一些？”哎，施大人说：“怎么鲁莽呢？本官给你做主，这么多的弟兄给你做主，怎么算鲁莽？”天霸说：“要大人您认为行，大家也认为这合适，我没得说的。”赵壁一点头：“妥了，过来过来过来，把衣服穿上，穿上长大的衣服，先拜见岳父老泰山的，快快快快快磕头。”黄天霸红着脸穿好长大的衣服，规规矩矩跪在金钩大王李广通面前：“岳父泰山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把李广通给乐的心里这疙瘩可解开了，高兴的要命啊。老头子颤抖着双手把黄天霸扶起来：“贤婿免礼，贤婿免礼呀、啊。”这边行了，姑娘还不知道呢。李广通告诉我：“你们先在这吃茶，我到后边去去就来。”点手带着李俊爷儿俩奔内宅。姑娘这阵洗完了脸，换了套衣服，呼哧呼哧喘粗气呢。丫鬟呢正在旁边问：“我姑娘，看您那手往兜里一摸，您是不是准备打暗器？”“对了，我张大哥来的太及时了，我大哥要晚来一步，我就给黄天霸放血。那您打他哪儿？那不一定，多多少少的叫他皮里肉外受点伤，叫他知道知道姑奶奶的厉害。我也不是个省油灯。姑娘您真行，因为您打得太漂亮。哎，不过我们发现那黄天霸那小伙子也有两下子。”“嗯，我也服气， 那个人的确也受过高人的传授，装点这白话呢。李广通和李俊从外边进来了，呀，爹哥，你们来了。
1: 嗯。

0: 来了，丫头，今天比武感觉如何呀？爹，您看呢？
1: 不善，
0: 不善呐！红文女剑客的确没白费劲，你都用到实处了。不过我感觉这黄天霸也有两下子。
2: 是啊，刚才我们正谈论呢，黄天霸也是受名人的传授，果然名不虚传。
0: 你们全退出去，丫鬟婆子出去了，就剩爷仨在屋。丫头啊，你感觉黄天霸为人如何？
2: 要爹，您指哪方面？你发现这个人怎么样？我就知道这武功的确不含糊，他对我有容让之处，如果发动进攻，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
0: 好，说的是心里话。姑娘，黄天霸孤身一人，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又是爹爹的心上一块肉，我打算将你的终身许配给天霸，你可愿意？姑娘腾的脸就红了，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的，刷把身子转过去了。那个年月，那人脸皮都薄啊，这这么大岁数了，这一提这婚事哪受得了啊？他这一转过身去，李俊过来了，妹子，爹跟你说，你还有什么抹不开的？终身大事，人这一生是至关重要，至关重要的。爹是煞费苦心，多少人为之给你努力呀、啊？机会难得，现在跟你这么说得了，前边把事儿都挑明了。黄天霸都同了意了，给咱爹都磕了头了，拜见了岳父老泰山，这事儿可就定下来了，就等你一句话了。妹子，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李俊不问还则罢了，李俊这一逼问不要紧，姑娘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呐、啊，双肩耸动，泣不成声。李俊傻眼了，就问你别哭啊，你啊，你看你到底乐意不乐意？爹，你看这老头也傻了。丫头，怎么了？爹做这事荒唐了吗？啊，你怪爹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吗？你哭什么呢？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别叫爹爹着急呀、啊、快别哭了。越劝哭声越大，怎么劝也不行。丫鬟婆子都在外头偷听，哪个不着急呀、啊？李俊急得又跺脚又搓手，最后李俊说话了：“妹子，算了算了算了，你的事儿没人管，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看把老爹的急的，我们这是何苦来的？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你也不用回答，要愿意你就别哭，不愿意你接茬哭，好吧？爹，我问完咱就走啊。妹子，你愿意不愿意？姑娘正哭呢，不哭了。你看这帮好使不？李俊一看乐的，哎，爹，你看看他们乐意。乐意你装什么蒜，你哭什么劲儿？妥了，到了，妥了。老头也乐了，丫头啊，真叫爹着急呀、啊！你姑娘乐意也得来这么一手，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能跟250似的，一呲牙，我愿意。那话怎么说呀？那、哎、老头也乐了，丫头，有点表记呀、啊，现在不能成亲。得挑良辰宅吉日，黄天霸回去也得准备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完婚有待商量，但是定亲得留点表记，你看看你送他点什么。最后经过来回的一说，黄天霸留下一只金镖，姑娘赠给黄天霸一只绣剑，上都有字儿，都有名， 这就算定亲的纪念。这么些人给作证，那还能错得了吗？姑娘乐意了，李广通高兴，就在钱大平时盛排宴宴款待施德仁和黄天豹。你说这玩意怪不？这一连声音了，比原来那感情不知道要近多少。李俊围着黄天霸滴溜溜直转，李广通就说：“大人呐、啊，小人还有个要求。”说，老义士有话请讲。这李俊呐、啊，我儿子跟着我在中山忙里忙外的，也没多大的出息。我这一看差官队，我非常羡慕。我这个要求啊，也不算过分。我打算把李俊送到苏州衙门，一方面服侍大人，一方面跟着天霸长长见识。您给补个名字，您看怎样？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李俊，你乐意吗？
1: 我乐意。
0: 行了，差官队又多了你这么一号。其实李广通也煞费苦心，知道黄天霸得罪的人太多了。这是未来的门前的教客呀，还没完婚呢。一旦有个马高凳短，一旦有个意外，女儿依靠何人呢？把儿子打发去了，名义上当差学习，实质上暗中保护黄天霸的安全。老头真是煞费苦心。李俊也不傻，李俊心说：“我爹真偏心眼儿。”向着姑爷不向着儿子，把我派去明明就是保镖，哎也罢了。我这妹夫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我不如也。李俊心里明镜一样。咱们书说简短，施德仁在太湖中山住了两天，把一切善后全处理完了。临行之时告诉李广通，你提出的要求，把中山寨交出来，我回去得物色人，至于什么时候接管，你听通知。李广通点头。至于姑娘的婚事，本府回去再做安排，挑良辰吉日召集的小夫妻完婚。李广通是千恩万谢。就这样把施德仁差官队送出太湖中山，洒泪分别呀。李俊先没跟着，李俊得收拾收拾，后赶再去报道。黄天霸众人保护施德仁，人抬轿起，是高高兴兴返回苏州府。走在路上，大家是笑语欢声啊，抬轿的也高兴，陪着大人的也高兴。大人在轿子里头坐着，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说这话，有个地方叫西下坝，离着苏州40里，它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魏总统，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时代楷模张桂梅。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0: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促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4: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6: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5: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7: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5: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8: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 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8: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4: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10: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4: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4: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

0: 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的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

0: 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2: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 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4: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7: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例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8: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9: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

0: 那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4: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是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0: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0: 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1: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3: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4: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3: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4: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3: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0: 司针对新职商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向新职商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0: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商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商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商和商业险的赔偿。
2: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9: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

0: 位于宪法大道和二十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0: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0: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城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 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4: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嘛。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也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五 A 啊，这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2: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4: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0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 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月季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

0: 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那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得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被大家投诉哈，就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赵晨老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1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来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啊，市场唱戏啊，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级， 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

0: 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啊，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啊，也更容易去实现。
1: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秦琼秦叔宝讲述得到秦仪这身盔铠甲胄的经过，他可不知道秦琼就是秦仪的独生子啊。二爷秦琼秦叔宝面对杀父的仇人，一伸手就把自己虎头

0: 散金枪摘到手里了。啪一你这枪，靠山王杨林是干什么的？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打了一辈子的仗了。他十分警觉，一看秦琼这个动作，心说怎么回事？我们爷儿俩说的好好的话，他怎么把枪摘在手中？一捋这枪，难道说要给我杨林一下吗？杨林是久经沙场之人，他不由得一伸手，也把水火囚龙棒摘下来，搭上十字架，就把门封住了。秦琼啊，老夫得来这一套盔铠甲胄，存了快30年了。谁喜欢这身盔铠甲胄，跟我要我也舍不得给呀。我爱你秦琼，我给了你，成全你这个人，是不是我对待你比别人要强多了？可以做到是父亲的慈心了吧。这杨林还说呢，秦琼听到这实在忍不住了，高声喊嚷：呸，老儿杨林呐！啊！杨林听了一愣：“秦琼，你怎么这样跟老夫讲话？”“哼，老儿杨林，我今天对你实说，马鸣关的总镇秦仪秦景臣，那是我秦琼的生身之父，你跟我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焉能不报？”秦琼横眉立目，双足一点蹬，一缕大枪扎照着靠山王杨林前胸就刺。老儿你拿命来！幸亏杨林有准备，杨林手中拿着双棒合棒，棒出一支，该那杨林身上多大的功夫啊，两膀履历过人，就这一下就把枪磕出去了。秦琼呢，本来打算冷不防的给杨林一枪，扎上是万幸，要是扎不上，我赶紧拨马就跑。万也没想到杨林拿双棒把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猛一拨马往东，啊呀呀呀呀，催马就跑了。杨林就愣到这儿了。哎呀，杨林心说，原来他是秦一之子，我杨林是不知道啊。何算我靠山王杨林养着一个仇人、啊、我今天要不跟秦琼说这套盔铠甲胄的来历，如何知道他是秦一之子呢？杨林正想着呢，这时候12家太保跟兵丁们慢慢就追上来了。众太保勒住坐骑，一看杨林在这发愣，全都问：父王千岁，您追上秦琼秦将军了吗？
1: 胡说，以后要叫他反叛，谁要叫他秦将军，我就把你们给杀了。
0: 这些太保才发现靠山王杨林的脸上表情不对了。这大太保徐芳炸着胆子问：父王千岁，我们叫秦将军反叛，我们能活吗？
1: 怎么叫他反叛焉能不活？
0: 父王千岁，我们管他叫反叛，您骂我们胡说；我们管他叫将军，您为什么还说我胡说呢？六太保杨文远就跟杨林说：父王千岁，您告诉我们究竟秦琼又怎么是反叛了，您跟我们说清楚了吗？杨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就把秦琼是马鸣关秦仪之子跟自己翻脸的事情跟众家太保说了。这12家太保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心说：老小子，这回你死心了吧？我们看你呀、啊、还找谁？你还爱谁？爱上一个对头仇人。二太保徐元亮就说：父王千岁呀、啊、既然您知道秦琼是秦一之子，他要报复仇。

0: 他现在已然反了，不知道父王千岁您做如何打算呢？
1: 哼，我想这秦琼还得跑出潼关，他出得去吗？那有魏文通镇守，来呀，随老夫追赶。
0: 杨林往前一催马，众家太保催马，兵丁在后边高声喊嚷：“那呀，别让秦琼跑了，我拿反叛秦琼啊！”啊呀呀呀呀呀！往前追赶。这个时候，天交二更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200兵丁追出五里地，杨林一马当先，就看见秦琼、秦叔宝了。秦琼也听着呢，秦琼一边跑一边心里想，我跟杨林已然把话说清楚了，我已然露出我的根底，我要杀他报复仇，他眼看要追上我了，我应该如何抵挡呢？二爷秦琼想着主意，他正往前走呢，忽然看见南北方向有一条长河，东西呢有一座拱桥，二爷秦琼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听见声音他马上回头一看，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已然到了桥下了，众太保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候也是个巧劲儿，突然间由桥的北边刮起一个大旋风，唰飞沙走石，因为秦琼在桥上呢，杨林在桥下呢，正刮到杨林的面前，把杨林这匹马刮得啪啪啪往后拍了好几步，这匹马是连声的吼叫，杨林赶紧抱住头避这旋风，兵丁们高声喊嚷：“好大的风啊，了不得了，好大的风啊！”一个人都站不住，你拽我，我抱着你，要不然能让旋风给卷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旋风往南挂下去了，大家睁眼一看呐，手里的灯笼火把全都让旋风给刮灭了，杨林这个气呀，再往东一瞧，秦琼已然跑远了，杨林心说，怎么这时候刮个旋风的，这旋风也跟着我了，随老夫往前追赶。兵丁们重新点上了灯笼火把，跟着靠山王杨林十二家太保过了桥，一直往东南方向追，追着追着，借着星斗月色光华，靠山王杨林看见前边的秦琼了，秦琼往前一撒马就跑下大道了，奔大道南边去了。秦琼发现什么了？因为南边有一座黑松林，秦琼催马进了松林了，这时候杨林手下的兵丁跟太保们也追上了，王家千岁呀，您往前瞧啊，秦琼进了松树林呢，拿秦琼，别让他跑了。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头一个到了松林的外边，他就听见这黑松林里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马走銮铃声，哎呀，把松林给我团团围住，不能让秦琼跑了。200兵跟十二家太保四散开花，就把这黑松林围了个水泄不通。杨林侧耳静听，就听松林之内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马的銮铃的声音。杨林知道秦琼就在这黑松林内，杨林就高声喊嚷：“秦琼啊，你给我出来！虽然说你与我有杀父之仇，老夫告诉你，我是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你的父亲为了忠于南陈，并不是他跟我杨林有个人恩怨。秦琼啊，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也不用害怕，我杨林绝不杀你，只要你顺从朝廷，我叫你官至极品位列王侯，我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让你孝顺高堂老母。
1: 你给我出来！杨林这叫他，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嘡嘡嘡，梆梆梆，嘡嘡嘡，夜里三更了。杨林在外边叫，把杨林嗓子都叫干了。这秦琼叫不出来，黑松林枝那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不亮亮亮亮亮亮，这栾林的声音是响个不停。你要听这声音，就好像二爷秦琼在林中马打盘旋，听杨林的话，他再思再想，拿不定主意，他犹豫不定。那么杨林十二家太保，二百兵丁，加的一块200多人呢。杨林这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再加上十二家太保人人奋勇，各个当先，往前一拥就能把秦琼捉住，但是不敢进去，因为松林外边星斗月色光华照得很亮，而松林之内黑咕隆咚。常言说得好，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他们在明处，而秦琼在暗处啊，这些人怕遭暗算，所以不敢进去。杨林心说，等到天光亮了，你秦琼在松林之内还藏得住吗？反正你跑不了了。就这样在外边耗着，一直耗到五更已尽，就听见远方鸡鸣狗叫了，天已然微微发亮。可是你听树林子当中秦琼这马的栾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还是响得挺脆。等天光大亮了，杨林跟太保们立刻催马进了松林，再看二爷秦琼啊，是踪影皆无。哪儿去了？可是听得见栾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这声音还真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秦琼使的一计，因为秦琼没有办法跑下大道进了黑松林，他知道杨林再追上我，我就没命了。他赶紧扣灯勒马，一探身就把左右两边的栾铃摘下来了，把两挂栾铃系到一块儿，然后蹬着马鞍子，把栾铃的一头呢就拴到树的一个比较粗的软枝上。这栾铃往下一垂，软树枝迎风飘摆，这栾铃不亮亮亮亮亮亮就响起来。这是秦琼的抛铃计呀！他把栾铃系好了、挂好了之后，然后双足一认蹬，一催马，由打黑松林的东南角就跑了。杨林呢，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200兵丁，围着这黑松林待了多半宿，结果怎么样？人家秦琼亲叔宝早已然跑了。天亮了，靠山王杨林带着大家伙进了松林，一看没有，可这栾铃不亮亮亮亮亮仍然响个不停。六太保杨明远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哎呦，父王千岁，您脚怎么上当？杨林顺着杨明远手指的方向往上一瞧，呀，气得杨林是虚眉结扎，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了。好一个秦琼，竟敢蒙骗老夫啊！哼，这个秦叔宝啊，哈哈哈哈！他刚乐到这儿，这众家太保就问呐：“父王，您怎么生着生气倒乐起来了？”我晓得是啊，这秦琼计策真高啊，敢说我杨林不是糊涂人，他连我都给蒙骗了。就说他这点智谋，我杨林是甘心佩服。这十二家太保一听，肚子都快给气破了，心说到这份上您还夸秦琼呢。众位太保啊，别看秦琼抛铃计把老夫蒙住了，谅他也逃不出潼关，来，随我赶奔潼关。这样靠山王杨林带着众家太保还有200兵丁直奔潼关去追赶秦琼。咱们先放下杨林，也不表

秦琼再说上官迪。上官迪到天光亮的时候已然到了潼关了，太阳没出来呢，城也没开呢。上官迪一叫城，这守关的兵丁全都认识上官迪，因为靠山王杨林什么事都让上官迪出入潼关。兵丁就把城门开开，把上官迪让进来了。上官迪来到帅府，见着了元帅魏文通。帅爷，只因为山东响马反了，靠山王千岁命秦琼秦将军出潼关打探响马的情形，命我呢给秦将军打前站，因为你们对秦将军都没有对我上官迪熟悉，一会儿呢秦将军就到了，请您呢把吃喝全都给准备齐备。好啊，魏文通一听巴结秦琼的机会可到了，因为靠山王说了，将来他死了之后，这靠山王都是秦琼的呀，我得好好给秦琼拍拍马屁。好啊，来人呐！知日的棋牌官赶紧过来了，伺候元帅，马上准备啊，预备上等酒席，沏好了茶，把桌椅摆好了，咱们等待秦将军。是，手下人马上去准备，时间不大，准备齐了。魏文通就跟上官迪说，上官爷您看这么准备行吗？好啊好啊，元帅你准备的实在周到。是啊上官将军，我现在要不准备好了，一会儿的功夫秦将军来了，事情很紧急，现准备不就来不及了吗？元帅你呀是真会做官的，上官将军夸奖。魏文通心里美，心说上次我见秦琼，我拖着秦琼了，让他在靠山王面前替我美言，让我高升一步，给我个发财的机会。今天借秦琼出关，我也不应酬秦琼，我不成傻瓜了吗？魏文通正陪着上官迪喝茶说话呢，知日棋牌官进来了，元帅秦琼将军到了。那秦琼为什么能进潼关？他手里有令箭呢。魏文通立刻跟上官迪两个人出府迎接，一看秦琼到了，浑身上下全都是尘土。魏文通赶紧上前抱拳施礼：“秦将军，您可辛苦，未曾远迎，当面恕罪。”秦琼赶紧甩掌离鞍下马：“有劳魏将军出迎。”卑职实在不敢当，我这里谢过了。上官迪呢也假装的过来行了个礼，魏文通就叫手下人把秦琼的马接过去刷印未六。秦将军请。一边是魏文通，一边是上官迪，两个人就把秦琼接过帅府，来到大厅，有人给秦琼掸土，有人端过漱口水，有人端过洗脸水伺候秦琼。秦琼洗完脸漱完口落座了，魏文通让人献上茶来。秦琼端起这杯茶一喝，嘿呦，温凉不止，正可口啊。看了看上官迪，二爷立刻就明白了，一来是上官迪先到，二来魏文通这是想巴结我秦琼。好啊，我先喝水解解渴。秦琼一连喝了好几碗茶，魏文通是满面带笑：“秦将军，茶一入肚，您府内空虚了吧？”“是啊，不瞒魏将军你，因为事在紧急，我跑了一宿，累得都过了劲儿了。我真不觉得饿了，跑的全都是火，就想喝点酒。”秦将军呐，您请这边坐，我已然早给您准备齐了。陪着秦琼就坐在圆桌后头了，手下人立刻动手，就把圆笼里盖着的酒菜往桌子上一摆。秦琼一看，煎炒烹炸是全桌的酒席，而且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秦琼站起来：“多谢魏将军。”
陈将军，您可千万不要客气呀！啊，来来来，坐坐坐，我陪您喝酒。上官将军，您也坐这儿陪着秦将军。上垂手坐着上官迪，下垂手坐着魏文通，正坐是秦琼、秦叔宝。这魏文通在下边是针脚布菜，满脸带笑，那话说出来甭提多好听。秦琼心说：“我连跑带累，我干了一宿了，这回我饱餐一顿。”魏文通一看秦琼吃的快八成饱了，这才说话：“秦将军，昨天山东报马由打我潼关这儿过去，我已然听说了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是啊，魏将军，就是因为响马大闹山东济南府，王爷才命我出关去打探打探，因为不知道响马到底有多少兵力。比如说吧，响马有1万，咱们有2万就成了；响马有5万，咱们得派10万大兵。而且要知道响马当中有多少能干的响马，那么王爷就得派上多少员战将，必须一举全歼，把响马都灭了才对呀。”“是是是，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别看是小小的响马，也不能轻敌呀。”“对，魏将军，王爷命我探探敌人的虚实，回来剧情上报，再派我带兵进剿。”“秦将军，怪不得王爷重用您呐，这回您又有了立功的机会了。”“哈，提起您立功就得高升，我就想起来了啊，秦将军，您跟着王爷来潼关的时候，我托您的事情，不知道您给卑职办的怎么样了。其实你也别介意，我可不忙，我不过借这个机会顺便打听打听，不知秦将军您替我美言了没有。”“是啊，今天呐，我公事忙，可是我也得告诉你，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我已然给你办好了。”“哎呦，谢谢秦将军了，不知道秦将军您怎么给我办的，您说出来，我什么差事也让我高兴高兴。”“魏将军，我问你，将来领兵去搅拌响马，是不是由我秦琼带兵啊？”“是是是，肯定是由您带兵，您是主帅。”“那么除去主帅，在军营当中最来财的是什么差事啊？你想想，哎，这差事就是你魏将军的。”“哎呀，我想想，最来财的，哎呦，魏文通这高兴啊！秦琼怎么炸出潼关，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想炸出潼关，魏文通摆上酒宴款待秦琼，秦琼呢就蒙这魏文通：“魏将军，我已然跟靠山王千岁说好了，将来我带着兵去剿灭响马，王爷可给你一个最好的差事啊。”魏文通一听，秦将军给我什么差事，您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啊。你想一想，这行军打仗最来财的那是什么差事啊？就是你的。哎呀，我想起来了，秦将军，那最来钱的当然是总粮台官了。秦将军，如果您带着10万8万的人马去剿灭响马，哎呦，用不了3-2个月，这粮台官的财可就发大了。魏将军，魏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呀不让你搭情，告诉你，我给你求的就是这个职位，总粮台官。魏文通高兴的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深施一礼：“谢谢秦将军大恩大德，我一定忘不了您的好处。”“魏将军，不要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谈不上谢字。”上官迪在旁边一听，心说哪有这么大的事儿啊，嘿，二哥你可真行啊，你真能蒙人呢。
魏文通这个机灵鬼愣让你给蒙得晕头转向。上官迪想乐又不敢乐出来。这时候秦琼又跟魏文通说，魏将军，我给你保的呀是两份差事，你可刚猜着一份啊，还有一份呢。哎呀，秦将军，还有一份，那份差事是什么职务啊？啊，这么办吧，上官爷，你跟魏将军讲讲。上官迪一听，心说，二哥，你把这篓子扔到我这儿了，吃不了掐不，我要接不住可就露馅了。二哥呀，我想也用不着我说了，魏元帅一猜就能猜出来。对对对，就请魏将军猜。魏文通坐这想，什么时候更来财呢？上官迪就悄悄地说，魏元帅，这次兴师搅拌降马，除去总粮台官来钱多，这份差事可比总粮台官还能来财，您猜出来了吗？魏文通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呦，我想起来了，要是比总粮台官还肥，那呀就是办理降马善后了。秦将军，上官爷，你们想想，降马结的是全份的黄冈64万呢、啊、还有价值100万的龙衣弓。咱们打个比方吧，明天要把全部的黄冈跟龙衣弓全都起出来，咱们说降马给花了，上交个20-30%的，这一下子我就发了大财了，大发了。上官迪一条大直，嘿，魏元帅您真行，实话跟您说了吧，这办理降马善后的就是您了。哎呀，魏文通此时真是感激涕零，二次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施了一礼，就差跪下了，谢秦将军再生之恩。哎呀，魏元帅，你不必如此，咱们都是王爷的亲信之人，这区区小会何必多个谢字呢？哈哈哈哈，魏文通晃身像是哈哈大笑，虽然说大恩不言谢，那么我也得表示表示我的心意，请秦将军稍后我去去就来。说着魏文通就进了里间了，一会儿的功夫抱着一黄包袱就从里边出来了，把这黄包袱放在桌上，打开了，里边有一个长方的木盒子，很精致，上边贴着一张红纸条，往秦琼面前一举，秦将军您看。秦琼一看，这条上写着有字，魏氏家传人参八宝鹿茸膏。魏将军，这鹿茸膏有什么用处啊？哎呀，您可不知道，这是我们魏家家传的秘方，八味草药加上鹿茸跟蜜熬成的。这八味草药当中啊，最难得的是一种野山人参，这种人参叫九品凉台，我跟别人是不能说这秘方的。您要知道，这种野山人参它长在悬崖峭壁，人兽都见不到的地方，您要知道，它要长出一个叶儿来，嘿呦，要在60年的时间呢。60年长出一个叶儿来，野兽走到那儿拿脚一踩，这叶儿又回去了，还要等60年再出来，这叫一品莲台。再过60年，生第二个叶儿叫二品，这九叶的人参要几百年才能长出来，叫九品莲台，珍贵一极。这种药啊，您可不知道，要走长道或者行军不可不备。比如说您走在半道了，找不着打尖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饭怎么办呢？您就掰一小块含在嘴里，您感觉出来了，止渴充饥，您要随身携带，几天见不着食水，只要有它就行啊，准有功效。秦将军您接过去吧。秦琼接过这盒子，
谢国为将。

说：“魏将军，我可也该走了呀，改天再去谈吧。”魏文通就带着手下众人，就把秦琼送出府外。有人牵过二爷这匹黄骠马，秦琼一看这匹马是草料已然未足了，精神百倍，不像刚才累得都走不动那样了。魏文通用手一指：“秦将军，您上马吧。”他用手一指呢，他突然发现这黄骠马马脖子上没挂着銮铃。秦将军，您这匹马怎么没有銮铃啊？嗨，别提了，我出来的时候过于仓促，忘了挂了。没想到魏文通并没有生疑心，心说这可是我拍马屁极好的机会呀、啊！来呀、啊，把我家藏的珍宝取出来。手下的制旗牌官立刻跑到府中，拿出一个盒子来。秦琼、秦叔宝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呀。魏文通把盒子打开了，秦琼一看，这里边是一对紫金铃。哎呀，真是好宝贝啊，光芒四射，如同旭日东升，光照万里。魏文通就把这对紫金铃挂在秦琼的黄骠马上。秦将军，您可不知道啊，末将有一次到长安去给越王千岁上寿，正赶上越王千岁高兴，千岁也大着喜欢我，就赐给我紫金一块。我拿着这块紫金就到了秦安铜殿，打造了一副八宝紫金威武铃。回到潼关之后，我奉为至宝，不敢使用，拿它作为珍藏。秦将军，您马上无铃，就如同人无双耳。我把金铃奉献，不知道秦将军喜欢不喜欢。好啊好啊，魏将军，你可真会当差呀。嘿呦，魏文通心里美，心说我这马屁算拍着了，秦将军今后还得多多仗您在千岁面前替我美言，请吧。秦琼、陇思江任等班安上马，魏文通还要送，秦琼一摆手：“魏将军，请你回，不要远送了，我马上得走啊。”好，那我就目送秦将军一程。秦琼用手一指：“魏将军，我还有句话想嘱咐你啊。”秦将军，您讲。据我想，等我走了之后，王爷肯定会来的。秦将军，您不是说王家千岁稳坐长安，静等您的回报吗？不，刚才我想了，王爷对待大隋江山是一片赤胆忠心，他肯定不放心呐、啊。恐怕响马来攻打潼关，他一定亲自带着兵前来镇守潼关。万一王家千岁要来了，你呢就把你怎么应酬我以及送我的东西跟王家千岁说清楚了，王爷呢还得加倍的喜欢你的。啊，是是是是是是，秦将军，您说的太对了。还有啊，你要跟王爷说呀，你就把我保你两份差事也跟王爷说了，给王爷道谢。你想一想，王爷当时一点头，你这两份差事不就稳了吗？啊，对对对，秦将军，您嘱咐的太对了，你可要千万记住了。没错，秦将军，您放心，我一定记住了。二爷秦琼一看魏文通认了真，差点乐出声来，心说：“魏文通啊，等老二杨丽一到，你小子就全明白了。”告辞。秦琼立刻催坐骑往东就跑啊。魏文通以为秦琼是为了响马的事情着急呢，目送秦琼走远了，才带着手下人回到府中，来到大厅落座了。哎呀，让厨房给我炒几个好菜，给我烫上两壶好酒。他在当中这一坐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旁边伺候的人全都站着呢。魏文通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抿了一口。

你们可给我听着，刚才我对待秦琼秦将军这份应酬，你们看明白没有啊？啊，韦元帅，我们全看清楚了，不知道您是怎么个用意。秦琼是什么东西？我是潼关的元帅呀、啊，秦琼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将军。我为什么这么招待他？我为什么送给他东西？告诉你们，让你们明白明白，这叫机灵辫眼力见，我是下的本钱。这叫应酬上差，讨上差的喜欢。他就是靠山王，靠山王就是他。你们可得跟我魏文通学着点。我常说，你们跟着我手下，要是学不出来呀，你们就算完了。那就是天生来的吃剩饭的脑袋，明白不明白呀？哎呀，元帅，我们真得跟您学，多长见识。魏文通是自斟自饮，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自鸣得意。就在这时候，支着门军进来了，启禀元帅，靠山王老千岁到。哎呦，你们赶紧把酒席给我撤下去，我得迎接王家千岁。手下人赶紧把残席撤下去，把大厅打扫干净。魏文通急忙出府。这时候杨林跟十二家太保已然下马了。魏文通跪倒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免礼。魏文通站起来了，王家千岁请。把靠山王杨林跟十二家太保让到大厅，靠山王居中落座。十二家太保一边六个分立两旁，魏文通重新跪倒施礼。潼关守将魏文通拜见千岁，千千岁。我来问你，秦琼他来了没有？这魏文通啊，还没发现杨林的变化呢。魏文通躬身站起，满面带笑啊，启禀王家千岁。秦琼将军已然来过，已然出关去公干去了。接着魏文通就往下说，说得眉飞色舞，就把自己怎么给秦琼准备酒宴，怎么给秦琼酿好了茶，怎么陪着秦琼饮宴，自己送给秦琼家传的八宝鹿茸糕，而且给秦琼送出去，看秦琼马上没有威武灵，把珍藏的八宝紫金魏武灵亲自给秦琼挂到马上，秦琼又怎么嘱咐自己？这些事全说了。这十二家太保心说：“魏文通，你还说呢？你看看王爷这脸色吧。”魏文通说完之后，又跪下了，谢过王家千岁知遇之恩，赏给我魏文通这两份差事，卑职一定尽心竭力报答王家千岁。他还说的，靠山王差点气得背过气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得胸前飘摆。大胆魏文通啊，你竟敢放走了反叛秦琼，来呀，把魏文通给我捆上推出去斩。魏文通傻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那既然靠山王千岁传下禁旨了，首先能过来叫绑魏文通。”魏文通急了：“众位且慢，我有话说呀，王爷，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您说出来，卑职就是罪该万死，让我死得清楚，让我死得明白。”杨林是余怒未息，点了点头，就把紫烟道令秦琼逃跑，用抛灵计脱身的事情一说。魏文通啊，你不但把反叛秦琼放出潼关，并且百般逢迎，是不是当杀？魏文通一听，才知道自己上了秦琼的大当了。赶紧跪爬了半步，王爷，
虽然说我魏文通把秦琼放走了，我有罪，您杀我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件事王爷也是您办的不对呀，我这样做可是奉了王爷您的吩咐啊。杨丽一听气坏了，本王什么时候吩咐过你？魏文通不能不说呀，不说命就没了，生死关头就得替自己分辨呢。王爷呀，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记得不记得您在进关之时，您指着秦琼对卑职说，无论将来有什么事情，秦琼一到如同王爷您本身到了一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敢放他出关吗？王爷，今天您要杀我魏文通，卑职我实在是冤枉啊。哦，靠山王杨丽一听这才想起当初的话茬来，本王想起来了，是本王搬砖砸脚，弄巧成拙，本王不怪你，你起来吧。啊，谢过王爷，谢过王家千岁。魏文通这才敢站起来，你把反叛秦琼放出潼关。魏文通一想，我得戴罪立功了啊！王爷，卑职我自告奋勇。自告奋勇该什么呀？王爷，据我魏文通想，秦琼也跑不出三四十里地去，卑职我胯下马掌中到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王爷您是看得中我的，我用不着带兵遣将，单人独骑我就能把秦琼擒回来，您看如何？好啊，你去捉吧。好，王爷，我再斗胆问您一句，您是要活秦琼还是要死秦琼？好啊，魏文通，你的武艺我是知道的，在我的心中除去宇文程度就是你了，你胯下马掌中刀确实是秦琼的敌手，而且秦琼的武艺我也知道，他打不过你魏文通，你要是能够擒住他更好，那么我就要活着。好，可是我问你一句，您既然要活的，难道说您对秦琼还有姑息之意吗？魏文通啊，并不是我杨林藕断丝连，只因为秦琼文武双全，如果他归入降马，必是我朝廷大害，如果能使他弃暗投明，剿灭降马，可以助本王一臂之力呀。旁边这十二家太保信说，这老小子对待秦琼还是不死心呢。魏文通抱拳拱手，王爷，我告辞，前去追赶秦琼去了。好，你一定把秦琼给我拿回来，王爷您就放心吧。魏文通让手下人好好伺候王爷，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又回来见靠山王杨林告辞，出了府上了马了，掌中大刀，单人独骑出潼关，往下就追。啊，魏文通骑的是匹千里兽，这匹马跑起来如同喷云吐雾，有个名字叫紫电喷云兽。魏文通飞跑，一边跑一边他喊，跑着跑着他真看见秦琼的背影了。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呢，踏踏实实正往前走呢，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回头一看，是潼关的守将花刀将魏文通。哼，秦琼心说坏了，肯定是杨林到了潼关了，魏文通他在杨林面前自告奋勇追我，魏文通武艺高强，再说他这匹马是匹宝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不在杨林那匹马的脚程以下。秦琼赶紧催马往前玩命的跑，啊呀呀呀呀，荡起尘土多高来。魏文通一看秦琼催马跑，他一拱当，这匹马往前一飞，啊呀呀呀呀呀，真是奔跑如飞啊。
秦琼坐下这匹黄骠马是比不了魏文通这匹马的。秦琼知道魏文通会把自己追上的，

秦琼在马上琢磨主意。魏文通离着秦琼就很近了。秦琼，你站住！你要不站住，别说我过去就给你一刀。秦琼回头再一看，魏文通这匹马离自己也就十几丈了。哼！二爷秦琼在马上一横心，心说追我的不就是魏文通一个人吗？虽说他是隋朝的名将，人称花刀将，我秦琼秦叔宝有家传的这对袜面金装锏，我到底要尝尝魏文通刀法的厉害。秦琼扣等勒马，把马拨过头来，一伸手就在铁火梁上摘下了袜面金装锏。魏文通一看秦琼勒马回头亮兵刃了，魏文通也勒出坐骑。魏文通要大战秦琼，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5月初5，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不朽诗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5月初5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5月初5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 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汁。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 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我们要把传统节日变成人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日子。端午节插一束艾草，煮一锅粽子，把这份来自祖先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这片土地。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

0: 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

0: 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 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

0: 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两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了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还有亮度嘞。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局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

0: 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葡萄牙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中国之声李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庐游尽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
3: 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2: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2: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实效，自然兼香，口子笑。

0: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4: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清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5: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 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了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4: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5: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4: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5: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3: 嗯，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4: 嗯，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 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

0: 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0: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2: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4: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

0: 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1: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4: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6: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5: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 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6: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92.2%，硅29是4.7%左右，硅30的大概是3.1%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5: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6: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环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3: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6: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5: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和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镍、镍、锌、硅、铱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6: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1: 前引，指挥所一等，前引，部队一等。
2: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3: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2: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3: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 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2: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

0: 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2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激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0: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啊，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这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1: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

0: 完全不同。
1: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查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0: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2: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闽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天播出花鲁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8: 你这水有盐度吗？
9: 有。
8: 有多少？
9: 1吨。
8: 嗯，好好。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9: 这是水源循环井，
10: 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11: 因为加了这个薄膜，水温。
12: 宁夏银川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养殖大棚内，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3: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8: 嗯，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3: 非常适合它，
8: 适合它生长的。
12: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鲈的饲料他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8: 通常的花鲈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13: 其实是挺酸的，鱼的味道。
8: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12: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10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8: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盐碱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很难，但是养海水鱼可以。一个是盐碱水它的利用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蛋白质嘛，第二个是养鱼一段时间之后，它排出的废物有机质发酵之后成酸性的土质的盐碱化程度就降低了。
12: 宁夏虽然没有海，但拥有超过240万亩盐碱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适合海鱼养殖的盐碱水域，只要选对品种，调好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以鱼制碱。
8: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养过鱼了，或者说我们养鱼的尾水废水对于一些引井地进行灌溉，它可能就更适合耕种啊。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思路吧。
12: 张春晓把宁夏的水样取回厦门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各地水的盐度差异很大，有的千分之二百六十，有的只有千分之一左右。总体上钠高钾低，镁高钙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千分之二。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配，但对更为皮实的花鲈，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8: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七分之三十生活，也可以在零生活。
12: 2024年，宁夏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找到集美大学，希望能够在宁夏盐碱地做海鱼的养殖试验，试点基地就选在了贺兰。
8: 首先是对接了大黄鱼，那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地方要发展大黄鱼它成本太高了，因为大黄鱼是很娇贵，很容易受精，很难建立一个大的产业。这边其实盐度只有千分之二，鲈鱼它可能更适合这地方这种环境。
12: 选定鱼种之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福建到宁夏2000多公里，20多个小时车程，如何保证鱼苗活着抵达？苗情、温度、氧气、水质，考验重重。
8: 海鲈都是在沿海海水里养，我们中国的这个海鲈的鱼苗应该有80%以上都在福建漳州这一带，这个时候还是在海水，大概苗就到了3-4公分的时候，然后再逐步淡化淡化淡化，到了低盐，低盐之后才运到宁夏来，就是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要相对控制的低一点，路上不能给它饵料吃，因为吃了饵料就意味着它要消耗更多的氧，并且它会排出废物粪便，那水质就会变坏，鱼苗就容易损失。
12: 2025年3月18号凌晨2点多，第一批60000尾花鲈鱼苗运抵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基地的技术员张子鹏一夜没睡，守在车间门口等来了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
10: 凌晨2点多来的，放完是晚上3点半嘛，寻一圈子看好，真的，而且你过来以后他有反应，他就冲你来了，这是挺好。
12: 尽管张子鹏之前已经成功在基地养殖过不少淡水鱼虾，但照料海水鱼花鲈还是头一回。放苗、调温、观察、调盐度，张子鹏也没想到这一只花鲈从此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
10: 就说现在你看那个鲈鱼苗现在不这么大吗？来的时候这么大点吗？不管有多难多忙，就是只要来一批苗，就是一直全程都是我在干。如果有一天我家里面有事，我现在回家是100公里嘛，来回是刚好200公里，我就下午6点多把鱼喂完，饭一吃，7点多出发去家里面转一圈，早上5点半的林子定好以后，赶7点以前就必须到厂里面再喂鱼。
14: 一天喂多少次食儿？
10: 两顿。
14: 两顿？
10: 对，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14: 这需要你臂力很强。
10: 我都变成高低肩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14: 太不容易了。
12: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3月的宁夏乍暖还寒，而海鲈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8: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3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12: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鲈的养殖周期，从而更快进入市场。
10: 它的尿比很低，长得很快，普通的苗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甚至15个月才能卖，它这个苗可能10个月就开始卖了。
14: 啊，这还是经济型的鱼。
10: 对对对。
12: 今年35岁的张子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吴中人，跟大多数宁夏人一样，他的生活和海鲜几乎没有交集，平日里吃海鲜的机会都很少。他从没想过，在闽宁协作的春风里，一池花鲈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4: 那你养大概10年鱼啊，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10: 出鱼卖钱。 那次来了一个前四后八，就9.6米，很大的那种，那一桩。

0: 这车以前都是用人提着的嘛，那个来你就要还要找个吊车人家，感觉很过瘾。
1: 就是我以前不是爱玩的很嘛，就开这酒吧开出租车，
0: 还刷过锅炉，哪能挣钱走哪里。
1: 你现在你责任心吃的饲料款挣的钱，一天七八千块钱，一个月吃饲料就得吃二三十。
2: 眼下基地建起了全封闭循环水系统，配合自动化恒温装置、生物滤池、蛋白分离器等设备，养殖废水在净化后可循环利用。
0: 这就是脏东西，看到没？
3: 哦，粘液还有粪便吧？
0: 粪便，你看
3: 这是啥
0: ？C6，这就是最费钱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里面，这孔孔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像绒毛一样的白色的？你能看到吗？它就是要吃氨氮和亚盐嘛。正好你的鱼排的粪便、你的饲料残饵，它就正好抽进来就被它给分解掉了。你的水又可以用，这就叫循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这就是核心的，这就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发布主要是看手法。
2: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里装着同样的惦记。看着花炉在戈壁滩上活蹦乱跳，张春晓又有了更大胆的畅想。
4: 其实我们水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向没有利用的引井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引井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2: 如今宁夏引井水海鲜年产量达2063吨，母菌养殖单产达540公斤，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炉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4: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炉做成一个品牌，叫引井水海炉。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特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2: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炉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4: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引领计划来支持教学，第四个是我们在职的老师跟这边有科研合作啊，有一些比如说到这边小学中学做海洋科普，他们也有学生过去到福建，我们也带他们去做夏令营。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那目前沙特阿拉伯队与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那现在是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继沙特队在41分钟率先攻入一球之后，比赛来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球员马克西阿劳霍攻入一球，把比分是扳回了1-1平。那现在最新的比分依然是沙特1-1乌拉圭队。那世界杯开赛以来，亚洲球队至今保持不败，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6: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 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施大人和黄天霸等人离开太湖中山寨，返回苏州城。这一次啊，真可说是功德圆满。第一，认识了金钩大王李广通，尤其是黄天霸还定了亲，解决了终身大事，又交了朋友，是名利双收，所有的人没有不高兴的，因此这一路之上是谈笑风生。往前走一个地方叫西夏洼，这离苏州城还有40里呀、啊，道路非常好走，两旁边出来庄稼地就是树林，人抬轿起，大家正往前走着，突然从树林之中闯出一个人，这人离多远，又摇手又喊，扯着脖子叫唤：“冤枉，冤哪，冤枉啊！”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的，一看呢、啊，来了个老道，这老道个可够高的，足能有9尺开外，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胡须被风吹的都飘起来了，身穿灰布道袍，往脸上看没看太清，就好像一张红扑扑的脸膛，哎，大狮子鼻子，眼睛多少往外鼓鼓点，由于他喊叫，五官有点挪移呀、啊，叫风一吹，他这个衣服看不太真切。说时迟那时快，这人就快到了近前了。施大人在轿子里头坐着，心里美了八滋的，替黄天霸高兴，掐手指头盘算着日期，天霸20挂零了，早就应该完婚了，什么时候让他们结合好呢？这个喜事儿一定要办得非常隆重，最好呢在苏州府衙举行，给天霸找一所好房子，好好收拾收拾，我给北京写信，我爹也能派专人来送贺礼，那是我磕头的好兄弟哦，没我兄弟辅佐我，能来这么多人吗？没这么多人给我帮忙，我能有今天？